0: 约谈网站平台及账号责任人101人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334个，受理处置公众举报投诉10449件，持续释放严管信号，坚决整治网站平台网络账号违法违规行为。
1: 目前淮赴高铁全线接触网已实现送电，具备带电运行条件。淮赴高铁线路途经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利津线、蒙城线不通高铁的历史。

0: 一起来关注本市的新闻资讯。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政策服务改革，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乡村群众尽享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2021年前，平均每年约250万件基层代办量，自2021年逐年减少，到2025年已经减少到 1.6 万件。
1: 技术赋能提升服务速度，我市大力推进一键申报、无证明城市等数字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一次办、无感办，乡村群众无需往返镇村代办点、城区服务大厅办事。但目前已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全口径实现全部4000项政务服务证明、33项社会服务证明，线上全覆盖，零跑腿，智能化办理。
0: 日前，创营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圆满落幕。我市人社局扶持选送的技能助力中华药膳传承与创新项目表现突出，荣获主体赛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的3等奖。这是我市创业项目首次进入创业大赛全国赛，也创下我市创业赛事的最好成绩。
1: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查看。好，来看一下路况啊，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有位朋友提供了路况信息，他说呢，在魏武大道和百合路的交口由北向南行驶，两车发生了追尾，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我们再来说一下具体路段啊，魏武大道和百合路交口由北向南方向，两车发生追尾，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我们也感谢这位朋友啊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此外呢，在药王大道，这是和杜仲路交口由北向南方向，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早间出行再一次温馨提醒大家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同时呢和前车以及后车还有我们同方向行驶的车辆都要留有足够的安全的行车车间距离。
2: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4: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5: 守望午夜
4: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

0: 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2: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2: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0: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啊，
2: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

0: 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富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1116。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阴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1度，东北风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

0: 再来关注博州市气象台8月9号6点35分发布蓝风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大洋镇、沙土镇、古井镇、卢庙镇、五马镇、桥东镇、延吉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平均风力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准备工作；二、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三、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绕道航行等；四、加固门窗、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五、公众做好户外活动自身安全防范。再来关注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曹坝路与银杏路交叉口自北向南右转不能直行，并且呢提示不明显。那么接到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交管五大队工作人员立即到曹坝路与银杏路交口以及曹坝路南北延伸段实地核查。经核查，曹坝路路口设计有右转专用道，且日常交通流量较小，现进口道的左转、直行、右转三个导向车道能够满足日常交通需求，暂无需将右转车道改为右转直行合用车道。下一步呢，公安交管部门已将根据该路段的实际交通流量变化来适时调整路口区划。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反映，通往车站或者人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建议呢公交公司在上下班高峰期换乘大的车辆。有几次在上班高峰的时候等车，就是因为车上人满了，不能再上人了，耽误了自己上班。那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公交公司给出这样的回复，公司根据客流情况及时调整高峰时段发车间隔，缩短发车间隔，启用备用车，从而呢来保障市民顺利出行。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早间的9:1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暑假正当时，假期孩子们的出行频率显著增加，道路上未成年人的身影明显增多。不过呢，暑假在带来欢乐与放松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来通过两起案例。第一起呢，是在7月9日下午4点左右，庄某驾驶一辆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到路口人行横道路段时，遇到了15岁的龚某，骑着电动自行车由人行横道由西向东横穿机动车道，结果呢，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车辆受损，龚某受伤。第二个呢，是在7月2日12点的时候，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小区内由西向东行驶，遇到了2岁的温某，突然从楼道里面奔跑窜出来，结果呀，双方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两人轻微受伤。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啊，一次次惨痛的教训都在提醒我们，安全是暑假里不能缺席的必修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共同来学习一下交通安全。第一呢，就是步行安全。步行走人行横道过马路的时候啊，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设施，注意观察路况，不做低头族，严禁突然加速横穿或者是在路中折返跑跳，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远离大货车盲区，防止在马路上、车库出入口或者是车辆停车位周围逗留玩耍。第二呢，是安全骑行方面，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未取得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载人、逆向行驶、不进入机动车道行驶，要坚决抵制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近日在济广高速大雨天气，林某呢驾车在慢车道行驶的时候，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即呢又横过车身急冲中央护栏，快车道内一辆小车躲避不及，与其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严重受损，护栏多段损毁，所幸双方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无人伤亡。经查，事故呢属于林某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他的车速大概是每小时130公里，开着开着呢，后轮突然发飘了。他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之前副驾人员察觉速度有点快，提醒他开慢点，但是呢他并没有及时降速，最终林某因为雨天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雨天开车降速为先，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路面跟轮胎之间有一层薄薄的水膜，会给滚动的轮胎一个动水压力，将车辆向上抬起，使轮胎接地面积变小，抓地力下降，而车速越快，动水压力就越大，抓地力就越弱，打滑风险随之急剧上升。当前呢，正值汛期，降水频繁，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切记，雨天开车一定要严格遵循第一条准则，那就是降速。在做到这一点的基础上，还要避免频繁变道超车，杜绝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等激进操作。近日在沪蓉高速，曾某驾驶一辆白色 SUV 在半车道行驶，在无安全距离、毫无变道超车条件时强行挤进快车道，结果呢与快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由于速度太快， SUV 在碰撞之下瞬间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呢又被反弹旋转撞上了慢车道，

0: 一辆重型半挂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万幸相关当事人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遭到严重伤害。交警调查认定，曾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在这呢，提醒大家，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打转向灯的同时打方向盘，没有拉开距离见缝插针式变道，以及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呀，都是变道超车的大忌，极易导致刮碰，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安全变道超车必须牢记一灯二镜三方向，即至少提前3到5秒就打开转向灯，并且呢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内来车状况，确认有足够的距离且后方车辆没有快速接近的迹象，再果断提速变道。
1: 骑手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我先不说了啊，有新订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您好，有新订单，
3: 有新订单，
1: 您好，有新订单，新订单。
4: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4: 争分夺秒。穿梭抢勤，
5: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6: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6，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7月16号，在淮南红灯亮起的时候，过往车辆都停下来等待绿灯通行。这个时候啊，童某却骑着电动车无视红灯，径直闯行，结果呢，与一辆正常行驶的小汽车发生了碰撞。童某连人带车当场翻滚在地，在车子甩出去的时候，还撞到了其他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事故造成三车受损，童某受伤，万幸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童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7月10号，在浙江湖州，当天晚上，一男子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载着妻子孩子上路。行驶途中，一家三口摆造型拍照，后座的妻子抬起双手比心，坐在前面的孩子则拿着手机拍照。结果呢，在过路口的时候，车子失控撞上护栏，一家三口和车子一起向前摔倒，所幸均无大碍。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男子浑身酒气。经过呼气检测，结果呢达到每百毫升血液110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交警呢依法对他酒后驾驶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50元罚款，并对其骑行时分心摆拍、违规搭载未成年人等危险行为予以严厉的批评教育。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主持人。
0: 请你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过程。
1: 好的，那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本周全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为10号夜间到13号，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降水量在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200毫米。受降水天气影响，本周高温缓解，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22到24度。那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城市内涝等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极端大风天气对交通运输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0: 打开天气预报，本周的天气变化过程呢都是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本周呢我是主打阵雨雷雨天气，最高气温30度左右。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台风白海豚中心今天8点呢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中心气压985，那强度衰减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的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6点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8月10号的8点到11号的8点，内蒙古、黄淮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南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那另外呢，内蒙古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南部、湖北中东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那根据亳州市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本周全市呢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呢是今天夜里到13号，并且呢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每小时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累计雨量是100到150毫米，局部180到200毫米。受降水天气影响，本周高温天气呢是缓解了，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22到24度。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需要防范啊极端降雨天气啊这个带来的一些影响啊，在这个出门的时候，包括我们车辆的停放啊，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另外呢，要这个注意啊，预计呢今天到13号为主要的降水时段，部分低洼地块呢容易出现像田间积涝啊，那这个有一些朋友呢需要提前去疏浚沟渠，保障这个啊排水畅通啊。那另外呢，做好雨后的田间管理，降水过后呢土壤肥力会降失，应当追施速效肥啊，并且呢喷叶面肥和调节剂，做好一喷多醋。好的，那今天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一路相随节目当中。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3: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11: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2628 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汽车变速器啊，作为动力传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车辆的性能、燃油效率和驾驶体验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变速器类型呢，包括手动变速器、自动变速器、半自动变速器，还有无级变速器。它们对应的类型呢，分别是 MT、AT、AMT 以及 CVT 和双离合变速器，也就是 DCT。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对这些变速器的优劣点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我们来说手动变速器 MT 这款这个变速器呢，它的优点呢是成本比较低。相比自动变速器啊，手动变速器的制造成本会更低，维护相对简单。燃油经济性方面呢，由于直接控制齿轮比，手动变速器呢通常更省油。驾驶乐趣方面，为驾驶者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权，增加了驾驶的乐趣。那缺点也是有的，比如说像操作复杂，需要驾驶人呢熟练地掌握离合器和变速杆的操作。驾驶疲劳方面，在拥堵的城市交通中频繁操作呢，可能会感到疲劳。坡起困难方面，对于新手驾驶者来说，坡道起步可能会比较的困难。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自动变速器，也就是 AT 这款车的优点呢是操作简单，自动换挡减少了驾驶人的操作负担，适合所有水平的驾驶人。驾驶舒适方面，提供平稳的驾驶体验，特别是在城市拥堵路段。技术成熟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和可靠。再来说一说缺点啊，成本是比较高的。相比手动变速器，自动变速器的成本呢会更高。燃油效率方面，虽然现代的 AT 燃油效率有所提高，但是通常仍不如手动变速器。维护呢也是比较复杂，维修和保养相对复杂和昂贵。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半自动变速器，也就是 AMT 这款变速器的优点呢，就是结合手动和自动特点啊。那它结合了手动变速器的燃油经济性和自动变速器的便利性。那另外呢，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相比全自动挡AMT 的成本呢会更低，但是也是有缺点的，比如说在换挡的时候有顿挫感，换挡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顿挫感，影响驾驶的舒适性。另外就是技术方面的限制， AMT 技术呢相比全自动挡仍有一定的限制，可能不如全自动挡平顺。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无级变速器，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 CVT。这款变速器的优点呢，就是无级变速，提供无限多的齿轮比，使车辆在任何速度下都能够保持最佳的扭矩输出。那另外它的平顺性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换挡平顺啊，没有传统齿轮换挡的顿挫感。燃油效率方面，由于优化的齿轮比呢， CVT 通常具有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说了它的优点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缺点。首先是加速性能， CVT 在急加速的时候呢，可能不如其他类型的变速器响应迅速，耐用性的问题也是有的，比如说高扭矩输出的时候，可能对 CVT 的耐用性构成了挑战。那维修成本方面， CVT 的维修成本呢通常来说呢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双离合变速器。
这款变速器的优点呢，就是快速换挡。DCT 啊，能够提供较快的换挡速度，尤其是和运动型车辆。燃油效率方面，由于高效的齿轮切换 ，DCT 呢具有很好的燃油经济性。驾驶体验方面，提供类似手动变速器的驾驶体验，同时呢保持自动换挡的便利。那缺点方面也是有的，成本问题 ，DCT 的制造和维修成本呢比较高，复杂性啊，技术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可能需要专业的维护。那另外呢，早期的 DCT 可能会存在过热和可靠性的问题，尽管现在的 DCT 呢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那每种变速器啊都有它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选择哪种变速器呢，取决于驾驶者的个人偏好、预算、驾驶环境和对车辆性能的要求。那随着技术的发展，无论是传统的 MT、 成熟的 AT、 成本效益的 AMT、 平顺的 CVT 还是高性能的 DCT， 都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效能啊，以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那随着环保和节能的发展呢，以及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未来变速器的设计和功能呢，也在不断的演进当中，也会为驾驶人提供更多选择和更好的驾驶体验。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那今天呢是8月10号，从前天也就是8月8号开始呢，已经有三款新车正式上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几款车。首先说到的是在前天正式上市的阿维塔 07L。8月8号正式上市的阿维塔 07L 这台车呢，已经在7月17号的时候呢就开启了预售，推出了 MAX 加后驱版和 Ultra 三电机四驱版两款纯电车型，预售价呢分别是249,900和279,900。外观上，新车延续了家族标志性的蝶翼前脸和双 C 型日行灯，车顶标配了华为896线激光雷达和原厂行李架，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尾部配有贯穿式尾灯，简约又有辨识度。

在尺寸方面，车身的新车的这个长宽高分别是4910、1980、1650，轴距呢是2990毫米，相比普通版07轴距加长了50毫米，车长增加了85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啊735升，放倒之后呢可以拓展到1645升，外加100升的前备箱。在内饰方面呢，车里边大面积采用了软性皮质的包裹，前排呢配备了14项电动零重力座椅，标配了加热和通风。音响方面呢是给到了25扬声器英国之宝，中央扶手箱内还有一个4升的冷暖车载冰箱，支持0到10度制冷和35到50度的制热。中控搭载了35.4英寸 4K 全景星环仪表屏和15.6英寸的 2K 悬浮中控屏，配合鸿蒙5座舱系统，支持无麦 K 歌 2.0 多屏联动、语音连续交互等功能。后排呢配有一块独立的6.7英寸的触控屏。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 5.0 高阶智驾，搭载896线高线束激光雷达和27个高感知传感器，全场景城区 NOA 高速智驾、自动泊车、代客泊车全部标配。在动力方面啊 ，MAX 加后驱搭载305公里的305千瓦的单电机，零百加速呢5.9秒 ，CLTC 的续航725公里 ，Ultra 三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712千瓦，零百加速3.7秒 ，CLTC 的续航650公里。全系搭载89千瓦时宁德时代 5C 神行超充电池，支持800V 高压快充平台。底盘方面，全系标配闭式魔毯空气悬架。第二款我们要说到的是在今天正式上市的改款艾瑞泽8 Pro，这款车呢是在8月1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上市，现款的这个价格区间呢是在11.6万到14.9万，新款的预计价格是接近的。外观方面，改款后的前脸呢更加精致了，格栅尺寸进一步加大，内部采用了点阵式的纹理装饰，两侧雾灯区域呢新增了镀铬饰条，车尾的尾灯组集成了这个智驾状态指示灯，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小蓝灯，它能够直观的显示智能驾驶系统的工作状态。另外呢，还配备了红色运动型的刹车卡钳。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812、1843、1469，轴距呢是2790毫米。车内大面积采用了麂皮软性材质包覆，门板呢是搭配波浪形的缝线工艺，质感有了不错的提升。同时啊，换装电子怀挡设计，下方腾出了完整的储物空间。中控配备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5.6英寸 2.5K 悬浮中控大屏，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255座舱芯片，高配车型啊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21扬声器博雅之声的音响，可调光全景天幕和50瓦的无线快充。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同样在今天正式上市的全新领跑 A05，这是领跑 A 系列的首款纯电两厢轿车，定位 A0 级纯电五门两厢，分为405公里基础续航、510公里长续航两大版本，同时呢提供普通版和 A05S 激光雷达高配版。目前在之前的这个段时间呢已经开启了99元盲定，预计起售价呢是在5到8万区间。
在内饰方面啊，车里边采用了环保软性材质的包裹，配色清新，智能座舱硬件越级，中控搭载 8.88 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加 14.6 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内置高通8295旗舰座舱芯片，支持语音交互、手机互联、在线影音、导航图屏等功能。中控屏旁呢设有拓展区域，可以加装香薰氛围灯、安全锤等配件。全系标配12扬声器音响、256色的环抱式氛围灯，还支持无麦 K 歌。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许多人都喜欢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去到北京香山赏那红透了的枫叶，而在雨晴的心中，碧云寺应该是香山之上最好的去处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碧云寺的秋色吧。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了，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呼啸自然不是近来才有的，可是

最近这种声响更加来得频繁了，而且声势是那么浩大，活像冲进堤岸的钱塘江的夜潮一样。最显著的变化还是在那些树木叶子的颜色上。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它里面有不少殿塔、亭坊，有许多形象生动的造像，同时它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人工种植的和野生的树木也相当繁密。如果登上金刚宝座塔的高台向四周望去，就会觉得这里是一片九历年代的丛林，而殿堂、牌坊等不过是点缀在苍翠的林子里的一些建筑物罢了。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秋色正在怀孕呢。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的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的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进了这种动摇的边沿。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而且它来得那么神速，正像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在那些树木里变化最分明的，首先要算爬山虎。碧云寺里，在这个院子，在那个院子，在石山上，在墙壁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那蔓延的枝条和桃形及笔架形的叶子。前些时这种叶子变了颜色的还只限于某些院子里，现在无论这里那里的都在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它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叫我最难忘情的是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它的年龄自然没有大槐树那么老大，可是从它粗大的根干看来也绝不是怎样年轻了。它的枝条从槐树的老干上向上爬，到了分叉的地方，那些枝条也分头跟着枝丫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它们的末梢。它的叶子繁密而又肥大，有些简直大过了我们的手掌，密密地缀满了槐树的那些枝丫。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因为彼此形态上尽管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来。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干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人们从下面向上望去，每片叶子都好像是透明的，它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我们每天走过那里，总要抬头望望那些艳丽的叶子。

接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它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碧云寺的附近，特别是右边和后边的山地上，那些柿子树和别的许多树木，我们就近望去，便是丹黄满眼了。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他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退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里一片黄，那里一片赤，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只见到青青绿绿的，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丘陵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它的美景是豪壮的、庄严的，花园的美不能替代它，也不能概括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碧云寺的迷人秋色里。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悲秋是我们古诗歌传统上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引起诗人们伤感的自然现象，当然不是单纯的草木的变色和凋零，却可以说是当中有力的一种。我们知道，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都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悦的一种时辰。在农业经济上，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在气候上，在一般自然景色上，秋天也是很可爱的。这，你只要把它去跟接下来的冬天比一比就得了。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我们还是谈谈叶子变色的话题吧。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视角上说，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是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之所以对秋风感慰，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在过去的社会里，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们的苦难，或因为叹息自己阶级的衰败，或因为伤到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加以他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的局限，就更加强了这种情思的表现。他们对于变色或凋零的草木感到悲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在造成过去诗人哀感的那种社会根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对于事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能力。今天我们的诗人，我们的普通百姓，都在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思想、活力满满地生活着。美好的自然景象对于我们只有激起欢乐的情怀，旧诗词中那种常见的哀愁跟我们的诗的灵感是缺少缘分的。就说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诗人们的一切作品 对于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风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诗句固然是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的。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这是宋朝大家苏轼的词。诗人对于那种江南秋色，不正是带着羡慕的神气吗？比如像吴伟业的“红树青山好放船”，王世贞的“半江红叶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是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的。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连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情感。我们没有权利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我不是什么老北京，可是凭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我敢大胆地说，秋天是北京最可爱的一个季节。尽管我们还嫌它的日子短了些，当着房子里火炉还没有生火，气候凉爽可是并不寒冷的时候，观览香山一带包含碧云寺在内的自然的丰富色彩，正是北京市民和远方游客一种难得的眼福，让古代那些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去对叶子感叹或掉泪吧。我们却要在这种红黄赤绿的自然色彩的展览中做一个纵情的会心的鉴赏家。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只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渴望而不可及的秋。秋天正在悄悄向我们走来，树叶有了黄的味道，白天也不是那么炎热了，向窗外望去，阳光金灿灿的，仿佛在诉说这个季节的美丽故事。趁着秋风正好，背起行囊出发吧，去看一看秋天的世界是怎样的热烈而又烂漫。领略过了北京碧云寺的迷人秋色，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要跟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以及我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主持人，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话题了。
0: 是的，
1: 嗯，
0: 哇，今天这开场老不一样了，
1: 啊，歇着歇着啊，
0: 哎，不用，
1: 今天周五了，
2: 最后一天了，
1: 非常的不舍得。
0: 一到周五啊，老张就忙。
1: 对对，你是那种就是黑色周末那种。嗯，
0: 不懂你的黑色周末，
1: 我懂你的悲伤。
0: 真的不懂我的黑色周末。
1: 我懂你的黑色周末，我也经历过。
0: 哦，你也经历过。
1: 对，然后我毅然决然说不行，我不能这样过，不然我一周就没有什么希望的点儿，就是每天就看不到曙光一样，你知道吗？就我现在每到周五的时候，心情大好，特好，
0: 特不一样。
1: 对，然后觉得今天下午哪怕是干了很多的活，马不停蹄，一口水都没喝都没关系。
0: 哦，一口水都没喝。
1: 啊，你看我咖啡从早上到现在没喝多少。
0: 赶紧喝一口，你再不喝，
1: 明，
0: 你的咖啡都过期了都，真是。
1: 对，今天是立秋了，
0: 哎，
1: 很多人都很恍惚。就是我也很恍惚，就是如果说当时不是前两天有人问立秋是哪天，然后我当即查了一下，就是今天嘛。我就不知道时间过这么快。
0: 这个有古句，有句寓哎呀，那个叫什么歇后语啊？
1: 什么歇后语？
0: 叫做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1: 那我们现在是属于早立秋，
0: 咱属于晚立秋
1: 啊，已经是晚立秋了。
0: 你感觉这天凉快吗？
1: 不凉啊。这屋里面挺凉的，我已经穿上外套了。
0: 我才把我的外套脱掉啊。这个晚立秋的概念在哪儿啊？就是这个早立秋它分时辰。
1: 来，怎么来看的呢？怎么来区别呢？
0: 就正午，它又有正午区分。你要是在12点之前，就这样一说啊，12点之前如果说立秋的话，就说明今年的这个立秋啊，就说明比较凉快一些。然后呢，晚立秋呢，今年的立秋是在晚上7点多。
1: 你是不是拍视频了？今天
0: 没拍，就了解了一下嘛。这个，
1: 那你当时不拍一个视频，边了解边来弄一下？
0: 忘了不是吗？又忙，你看真受不了。
1: 哦，真有这个啊！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0: 对，
1: 早立秋呢，说明你歇着，暑气呢退得很快。
0: 对。
1: 然后呢，秋天呢就早早的凉快了。然后晚立秋呢，就是秋老虎，
0: 对，
1: 它的势头比较猛。初秋呢，就是会有一种长时间的闷热感。
0: 对，
1: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很常听的谚语啊，就是早立秋把扇丢，晚立秋热不休，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刚刚永杰也说了，这怎么区分这个早立秋和晚立秋呢？就比较讲的比较细，比较专业了。
0: 哦，来，专业人士搞专业事儿啊。
1: 首先就是它按时辰划分，就刚刚永杰说的那个12点，就是以中午12点为界限。然后0点到12点交接呢是早立秋，就是睁眼秋，
0: 睁眼
1: 就是起来的时候。
0: 对，有的朋友12点之前才起，对吧？
1: 0点的时候还没睡。
0: 说的没准咱嘛，是吧？
1: 对，然后那个晚立秋呢，就是中午12点到晚上的24点，这是闭眼秋。
0: 哦，
1: 对，我们今年的立秋呢，就是2026年立秋呢，就是8月7号的这个17:42。
0: 17还是19？
1: 啊，19，说错了，
0: 不好意思，
1: 我已经给它翻译成晚上7点了。
0: 我记得今年是应该是7点钟开始，
1: 19点7点，就是晚上7点。
0: 啊，
1: 我直接给它。
0: 哎，没事，反正都是一个时辰，都一个大区间，
1: 就是今天晚上7:42，
0: 42，
1: 我以为我又说错了，所以呢，属于这个傍晚时段了，然后属于晚立秋。那其实还有一个按，比如说农业的方面，还可以按我们的农历月份来划分，农历6月迎来的立秋是早立秋，农历7月迎来的立秋是晚立秋。然后今年的立秋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嘛，就是6月25。就按这个规则呢，就属于早立秋了。
0: 看吧，这时间点都掐得死死的啊。
1: 那为什么就是别人从早上开始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明明还没有立秋？
0: 你看嘛，这个无父今日就说了嘛，是不是在发奶茶？ 不是，也发，就是你得下单，您去旁边一个奶茶店，然后下单，他就发给你了。你稍微等一会儿。
1: 我今天有看朋友圈有人发，就是买了一杯奶茶，前面有500多杯，是不是特别恐怖？
0: 这杯奶茶到底是啥时候兴起的呀？
1: 我记得大概就是我们刚搬来就是新台的时候那一年，因为那一年还让我拍了一个什么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的短视频，为此我还专门去买了一杯奶茶。
0: 哇、哦，报销了吗？
1: 没有啊。
0: 真是王主任，讨厌，真是，还自费给你搞杯奶茶
1: 啊、嗯。然后那时候就是那已经几年了，好几年了，但是我当时就没觉得这个。
0: 嗯，
1: 你现在什么感觉？
0: 我一直对这个立秋第一杯奶茶没什么感觉。
1: 我也是，我也是，我今天还在想，我是不是老了？
0: 你这个是年轻人，是为什么呢？就是他还没，手头不宽，只能买杯奶茶
1: 啊？是这样的吗？
0: 然后，2025年、2024年流行一段时间的是秋天的第一箱油。
1: 啊、嗯哦，是这样的。
0: 就咱这个年龄段的秋天的第一箱油，你的对象给你加满一箱油。
1: 哦，好像有这个记忆、
0: 哦，
1: 好像有这个记忆。
0: 而且都是女生给男生加。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朋友呢对车这个容载量和它的油箱大小不是很了解。
1: 这个煎蛋不翻车怎么那么熟悉呢？
0: 对
1: 呀、啊，是我妹呀。
0: 你们今天喝了吗？你看看呀，你是管理员，你能看、啊。
1: 不然呢？你还抿了我一口。我今天拿着那个咖啡，然后叫他，就我喝一口。然后我说：“你今天没喝吗？”
0: 哎呦，真是。
1: 就是如果说今天点外卖点这个的话，就等待时间特别长
0: 哦。
1: 我今天就已经超时了。
0: 可以，这很多。你看吴今日就说了，外卖小哥都等麻了都。
1: 其实今天我们俩应该先就是请假，然后去赚点外快，我们俩去送奶茶。
0: 这好，行，可以，就是啊、行，我在那个里面给你做奶茶，你去送奶茶。花东点水说什么一下呀？就什么一下？就是什么？
1: 什么一下呀？
0: 你说呀，
1: 就让我们俩水一下呗。
0: 外卖太久了，肯定久啊，尤其是这个下班点，
1: 很久还
0: 加个周五，
1: 嗯，
0: 这不是点上加点吗？
1: 嗯，
0: 一点都全部时间都不，
1: 而且就是今天有很多错单啊，那种比如说送错了呀，或者说没有按照他想要的那个那个要求给做的，有很多很多。我看有人很多人在吐槽，因为单太多了。
0: 我朋友圈好像没有，我朋友圈发的都是酒，
1: 因为你朋友圈大多数应该都是男性。
0: 对
1: 吧，男性也不会发，哎呦，我喝到秋天第一杯奶茶了。
0: 哎，对，
1: 一般那朋友圈我看都是女性，而且我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今天还在想，就是什么年龄群会发这个秋天第一杯奶茶的这个朋友圈？你觉得？
0: 年龄群
1: 可以猜一下，
0: 现在应该中学生是吧？
1: 不是，
0: 是什么？是
1: 中年女性比较多。统计的那个数据，据有关部门统计的数据，
0: 有关啊，
1: 就是宝妈，
0: 有关群体统计，不能有关部门啊，有关部门闲了没事的统计你们这个，这是。你看你刚才说这个问题了，你看我的群中，我们有个群叫“风雨同舟”，
1: 来吧，
0: 然后把秋天的第一瓶啤酒，一人下单一个。
1: 我看到了，就有很多人那是弄那个外卖的奶茶那个袋子嘛，里面拎的是一瓶啤酒。来吧，秋天的第一杯啤酒，你就是高低给你整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你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0: 哎、小土豆现在在逛万达吗？还是在干嘛？他发了一个外卖员手上这兜最少得有10杯吧？这
1: 哇、哦，今天赚大发了。
0: 嗯，
1: 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刚我们俩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嗯，
1: 它真的是2020年立秋爆火的网络热梗。然后最初呢是情侣间发52元红包，用来买秋日第一杯奶茶，谐音呢就是我爱你。然后慢慢的就出圈了，成为我们的一种换季仪式。
0: 那就慢慢的了。
1: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早已经不是情侣间了，因为我就没有喝到。
0: 你搞得谁喝到一样，我这事我是垫还是不垫的？
1: 哎，我看别人都没喝到，
0: 哎、
1: 就没有说就是，因为我老早的都给自己垫好了。
0: 你把你数据给消了，那对象嘣嘣嘣给你发过来奶茶。
1: 那只有挨骂的机会，因为点的有可能不是我爱喝的，你知道吗？
0: 花了2.5元是买香飘飘自己冲。
1: 我看到了，还有喝那个百草枯的。
0: 我这不这太吓人了，这个啊。
1: 嗯，对，开玩笑的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已经不限制是情侣或者是家人还是朋友啊，你也可以自己犒劳自己。
0: 对，自己给自己点一杯嘛。
1: 对，因为这个核心它不是说奶茶本身，
0: 嗯，
1: 然后我看很多人的文案就是，被人关心，被人记着，惦记着，特别幸福。有人总是有人会在我身边给我带来温暖一些。
0: 哦，
1: 嗯，
0: 这个哦，这我看错了，我说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这香菜说这个都立秋了，这一年又过一大半了，想存多少钱了啊？
1: 别提钱，提前伤感情，今天就谈奶茶就行了。
0: 对，那消费又不高，是吧？
1: 嗯。
0: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努努力吧。
1: 对，让秋天第一杯奶茶，重点不是饮品，是有人饮品，不是人品啊，
0: 嗯、
1: 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然后这份温暖呢，足以熬过整个秋凉。哦，原来是这个解释。然后还有呢，就是暑气退场，秋意登场，一杯热奶茶接住初秋所有的温暖。
0: 嗯、
1: 今天谁喝热的，我就想知道了。今天还有人喝热奶茶？
0: 我喝的是茶，热茶，奶茶没有，没加奶。
1: 你加点牛奶就行了，超市里有卖。
0: 嗯，不用超市，咱单位就有卖，认识。哎，这个事儿还也是一种情况哈、啊。
1: 嗯，
0: 你们对这个季节性的还是都敏感的。
1: 我一点都不敏感，你敏感吗？我只会对那种，比如说跨年了
0: 啊、
1: 就是年与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会记得特别清楚，而且我总觉得要纪念一下。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哎，算了，不说了，怕被骂。
0: 说呀，没事没事，
1: 不说就不说
0: 啊，不说就那就说明这肯定会被骂，这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立秋了，很简单啊，
0: 嗯、
1: 你们看一下群里面的朋友们怎么说啊，哗啦哗啦往上点。
0: 对，我让群看一看。
1: 北路说不要点奶茶，就是让外卖小哥稍微休息一下，做奶茶的小妹也休息一下。
0: 他这个你得看别人这个，你得看别人这个、
1: 嗯、
0: 他喜不喜欢这样。因为这个他做的多就挣得多嘛，
1: 我愿意啊，如果说我愿意，特愿意。
0: 我们要回到那个以前那个情况了。
1: 嗯，
0: 以前那个我们曾经说过一个问题了，就是干这个奶茶快餐，
1: 嗯，
0: 包括一些急出的这些人们，他们的情绪要相当稳定，
1: 嗯，
0: 千万不能乱，
1: 嗯，
0: 乱了之后就糟糕，
1: 手忙脚乱的那种，
0: 对，相当痛苦。
1: 嗯、
0: 而且呢，这也有经验，是吧？
1: 嗯，
0: 就是和大家说一说，就是您点了奶茶之后，如果说它超时了，你先询问一下。是不是就是非常忙非常多，然后你就耐心等待一下，真的是这种情况。
1: 其实今天如果太忙的话，大家都能理解。
0: 对，
1: 我看有个朋友他点了等了2个小时，他就说别送了，我自己去拿吧。
0: 无后今日说了吗？取错了、
1: 嗯、
0: 取错了号，我有加餐了都
1: 啊，会有这样的。
0: 哦，你这种情况现在好像真的就很多朋友都是自提了，
1: 嗯，自取，而且又很便宜，对吧？
0: 本来不准备出门了，
1: 嗯，
0: 后来被逼着出门了，
1: 嗯、
0: 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1: 还有这个爱吃香菜说，秋天的第一罐天涯也行。
0: 啊，对。
1: 还说我们又开始炫空调了，穿外套了。
0: 没穿。
1: 我穿了。
0: 这不穿不灌皮吗？
1: 楼上那个配音间就是太冷了，因为它那个空间很小嘛，就很冷。
0: 给了一个出风口，俩出风口啊、
1: 嗯。一个。
0: 对。
1: 那也很冷啊，那空间只有咱桌子那么长，对吧？
0: 因为它的吸音都是棉，
1: 对，
0: 所以说的那个空间那个空气流通、
1: 嗯、
0: 我们不开空调就出不去，就这种。
1: 是的。但还有朋友发什么温暖说，今天晚上销售部有一场活动，在我们3楼食堂吃饭，所有人都得参加，不准请假，不准逃跑，按时参加，共计5桌。
0: 什么时候？是
1: 6:30开始。
0: 哦，我以为凌晨3点呢。
1: 他们吃烤全羊。
0: 那有点过分了啊。
1: 他说烤全羊，老板还怕我们跑了，谁跑？赶紧跑到羊身边去，
0: 你
1: 跑到羊村。
0: 哎呦，不准逃跑，按时参。那你这个，你们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单位啊，就是
1: 我也想吃。
0: 对，
1: 嗯、
0: 我也对对对，我正在想说这事儿呢，是缺不缺人了？
1: 对，我们俩前两天说美食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烤全羊，没吃过。
0: 嗯。
1: 哎，如果说听到朋友的节目，不是听到节目的朋友，
0: 好
1: 赶紧来，大家一起，就是这得人多吃了才好。要不然就是一只小羊，
0: 你不要大看自己的饭量，对吧？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说我能吃一个羊腿，
1: 嗯，
0: 其实呢，你连个羊拐骨你都吃不完，
1: 嗯，
0: 你的胃容量就达到顶点了。
1: 怎么可能呢？
0: 你尝试一下，当时我特牛，
1: 嗯，
0: 我说点鸡腿，我看见鸡腿不大，我就告诉老板说，我说你这个烤鸡腿这看着
1: 有点小呀，
0: 有点小啊。老板说这鸡腿挺大的了，他说先生你要几个？我说给我来2吧。他说来俩，我说哦，俩，我觉得我这俩吃完之后，我觉得没什么感觉。我说老板再来4个，
1: 我的妈呀！
0: 他说你别这样点，先生，你再点俩， 我们先给你现烤，
1: 嗯，
0: 如果说你觉得吃的还不够，你再点。后来我高估了我自己的饭量。
1: 咱们一样，就是每一次被家里面说起海，我还起海。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什么牛眼，就什么小鸡胃。
1: 对对 对, 对，就那个词儿，就那个词儿。那个厂房租售张鹏说要躲秋，
0: 嗯，
1: 然后下了班呢就回家吃饺子。为什么冬至的时候要吃饺子，立冬的时候也要吃饺子，躲秋的时候也要吃饺子吗？
0: 北方人
1: 不外出。我看了一下，对对对，歇会儿啊，我看了一下这个。你知道什么是躲秋吗？你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就是这个躲秋呢，是咱们也就是咱们皖北这边就是流传的一个立秋的一种很古老的习俗。就是老话，就是有一句老话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立秋不躲秋，秋冬是非多。但也这只是我们一个民俗啊。就立秋呢是一年阳气转收阴气出生的分界点，
0: 嗯，
1: 然后昼夜温差呢会拉大，天气也是燥热的，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就容易发生愤怒的情况，就很燥，
0: 肝火旺盛。
1: 怎么秋天也是燥，夏天也是燥，春天也是燥，冬天也是燥。
0: 够燥的呀。
1: 对对对，
0: 那北京话真是，
1: 是的，
0: 第一够燥的呀。
1: 对，但是躲秋可不是一整天就不出门啊。啊，我要知道有这个习俗，我就请假了。我不知道有这个民俗。然后重点卡在就是今天的晚上7:42，
0: 嗯，
1: 然后立秋交接前后的一个小时，也就是你6:40到8:40，这个时候最好待在家里面。
0: 我对对，我们正在路上，我们6:30刚下班。
1: 然后我这样去买奶茶的话，也不会排队了。去吃饭也不用排队了，你们都在家待着啊。
0: 我觉得他这个躲秋啊，按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个重要在躲字上。
1: 嗯，
0: 就是你不要做任何就是违背你现在意愿的一些决定。
1: 嗯，是的。
0: 你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呢觉得就是心情比较燥。
1: 嗯 嗯, 嗯。
0: 或者说我要是有个大的决定，我要什么就把我家房子扒了重盖，就因为它不凉快。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
1: 对，但刚我们说的是那种玄学。
0: 哎，对，
1: 那其实它也是这个玄学，它也是基于这种科学之上的。就是如果说抛开这种躲秋的这个说法啊，躲秋本质呢，就是古人的一种换季的养生的一个说法。
0: 嗯，
1: 就是因为夏天和秋天嘛，它两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是冷热的起伏会大一些。然后比如说像老人，或者是你的体质比较弱啊，这种或者说你免疫力的就是适应不太行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呢高温呢就容易让人情绪暴躁。如果说你躲秋，就是居家待在家里面，就能避开这个酷暑，然后可以降温，就可以保护你的身体，也能减少你出去之后你躁啊，你和别人发生争执。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对安稳的就是开启你的下一个季节，开启秋天。嗯，所以呢，就放平心态吧。秋天也是一个很好养生的一个季节。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在乎大家的一些选择啊，
1: 嗯嗯，
0: 好吧？
1: 对，
0: 看我们群里面哈，这个叫董竹青，长安跨越。你在夸别人老板好的同时，就是夸自己老板不好喽？
1: 我们老板也好。
0: 我们可不是宠事哈。
1: 为了就是让我们保持身材，从来不带我们去吃烤全羊。
0: 嗯，对，那多油啊。
1: 吃了不好，而且烧烤吃多了不太行，不太好。啊，小土豆发的是立秋了，小孩的冰淇淋算是安排了。哦，我爱吃这个麦旋风嘛，麦当劳的。
0: 就是他们现在那个名字，冰淇淋的名字都特别可爱。
1: 柠檬脆脆，
0: 柠檬脆脆麦旋风。
1: 哎，听起来就好吃，感觉有那种柠檬的那种颗粒。
0: 就是那个奶茶有段时间就是
1: 柠檬奶的那个，
0: 不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就是台湾那个奶茶，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引导别人说你要点那杯奶茶，我就要那杯，你要说那杯叫什么名字，
1: 嗯，
0: 我要那杯波波妞妞奶奶奶茶。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个壮汉在那儿等着，他说对，说出来说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讨厌了。是，
1: 就如果说正常的就是正常身材的男性去说也不会那么奇怪，你知道吗？
0: 那你一个壮汉他呢，我要波波奶茶。
1: 这就很奇怪。
0: 对，那是，
1: 嗯，
0: 你听着就有一点这个违和，知道吗？
1: 咱们管理员说了，夏天饮料就是喝的时候感觉血糖就会比以前稍高了，虽然也在正常范围内，其实我一年四季都在喝。
0: 他太养生，你知道吗？
1: 对，
0: 他每天都挺辛苦，你还照顾这点情绪，真是，你多出点汗，啥事都解决了。
1: 对，多运动一下，
0: 嗯，
1: 再喝点茉莉花茶。
0: 我哎，你那也是茉莉花吗？
1: 我也是，
0: 我这也是茉莉花。我这热，它那凉啊，这是。
1: 两个人共饮啊，
0: 共饮长江水啊。
1: 来看一下，这个说什么？
0: 说土豆说这个代谢不好了，随着年龄增长了。
1: 哎，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应该控制一下。就是我现在也在控制了，就是现在喝饮料的同时也要喝水。
0: 我想问土豆一个问题啊，您的工作能支撑您日常的消费吗？
1: 他每天干嘛？
0: 你看他每天的生活都好丰富，你看他买的这些，这是什么乐高类似的这些东西，都齁贵，这玩意儿，有的人有的便宜的几十块，有的贵的几百。
1: 的确是。
0: 对，你看他每天就是出去玩一玩，然后有点可爱的表情包，你看一看就是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好的人。
1: 你知道为啥吗？就是你们的钱可以留着，我像我们的钱就留不住。
0: 对，真的是。
1: 就月光族，我也是其中之一，就买这些衣服，它是垃圾吧？过几年之后就是垃圾。
0: 对，然后呢，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首先再回答您的问题啊，这个向往未来啊，
1: 稍等一下啊。
0: 首先，像我们这种人，我们俩的性格，我的性格是属于其中一种，就是我手里面，就是我这指缝啊，它宽，它守不住财。
1: 不对呀，我没有指，我没有缝呀，怎么还这么爱花钱呢？
0: 我告诉你，我们算的是指缝，你算的是指尖。
1: 不是，真没有。
0: 我知道呀，就比如说这个钱到我们手掌心呢，它从指缝里搂出去。你那钱，你那个钱呢，还没到你的手掌心，直到指尖那一块，就从这
1: 这
0: 缝
1: 儿。这样的，
0: 空隙比较大。
1: 但我觉得男生特别省钱。
0: 不省，一点都不省。
1: 嗯。
0: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在纠结买双鞋。
1: 因为你有这个兴趣啊，你有这个爱好呀，你买鞋是你的爱好。
0: 啊，你看这个爱好都可以考虑。
1: 嗯。
0: 就比如说买这双鞋，这双鞋多少钱？这双鞋，咱按一个正常价吧。就是三五百的，
1: 嗯，
0: 就一定要考虑一下。但你要说今天晚上吃烧烤，走，
1: 那丝毫不用考虑
0: 啊，一点都不用考虑。
1: 这和女生啥买个东西，她三五百，我觉得买就买了。假如说她要这个那个什么快递要收钱了，
0: 嗯，
1: 那绝对不买。
0: 啊，真是哈、啊，她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点这个，你貌似不理解的这种纷争。
1: 哎，全世界觉得我最有钱之人就是她的孩子啊。吃了辣的吃甜的，吃了甜的吃咸的，买了这又买那。
0: 他们对钱现在没概念，
1: 所以说没孩子的时候就是很享受，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把投资，可能投资孩子的钱投资在我自己身上，我自己特别开心。
0: 对啊，向往未来刚问的问题，请问主播，农民的事儿你们能不能解决？你这个曝光词是用的不对哈，解决、可以解决，
1: 对，看具体是什么事宜。
0: 对，550-1234。然后你打这个电话，记住啊，550-1234是我们隔壁的直播间。
1: 对，
0: 因为他需要你们的录音，需要你们的就是一个情况，是匿名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可以看什么样的新闻线索，然后如果说可以报道，我们就会直接去。
1: 嗯，
0: 好吧。
1: 不会区分您是什么职业啊？
0: 对 对, 对。
1: 就是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反映一下，都可以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
0: 他们有个正风航风和一个说办就办、两个节目端口，
1: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
0: 对的，又给他揽活了。
1: 我们俩就爱给别人揽活，大家有什么问题？全部打啊！
0: 对，他们的工资应该分我一半。
1: 对，对对对对，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分一半，真是啊！好，我这麦炸了。
1: 可乐说啊，立秋了，我喝到了网上说的奶茶，外卖送到哪杯喝哪杯。你其实挺幸福的，你还算喝到了，有的都没喝到，都没送到。
0: 你就可劲儿乐吧啊！
1: 这咱们万达吧，应该挺像的。
0: 哦，我们来看到小高，小高说直播回看在哪里？这边开始直播，怎么找不到入口了？是这样的啊，你那个直播回看，你现在我哎，这要的时光有没有那个回看？如果没有的话，掌上亳州绝对有。
1: 嗯嗯嗯，
0: 掌上亳州的视频板块当中会有这个摇号的这个回看。
1: 是的。
0: 啊，你去找一找，掌上亳州 app 啊。你搜索一下下载，
1: 你直接下载掌上亳州，搜这四个字就行啊。
0: 对对对，有哈，如果
1: 啊，
0: 那很便民的。如果说以后不需要了，也可以卸载啊。
1: 小土豆发那个外卖员手提，一长溜外卖袋，而且我看到了这里面好多杯酸奶，我也想喝。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喝这家酸奶呢？我想从下午2点点，那我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应该可以喝到。结果我忘了，4点才想起来，就放弃了。
0: 伊丽神说：“我家亳州不能看了，掌上亳州，
1: 掌上亳州，之昂掌，手掌的掌。”
0: 对，那我家
1: 上楼的上。
0: 哎呀，好吧，那你们在干嘛？在打广告的？没有啊， 这是 APP， 这是我台自己推的 APP， 我还不能说。
1: 对，是的，就刚刚有咱们听众问想看回看，就从那上面看是最方便、最全面的啊。
0: 对，
1: 一点点说，今天早上我去了秋天的第一次厕所，也吃了秋天的第一顿早餐、第一顿午饭、
0: 第一瓶水，
1: 哈哈，第一秋天的第一次阅读全程，
0: 你
1: 首期
0: 啊哈。你这属于什么情况？你这应该是属于就是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早午饭加晚饭都放一块儿的第一瓶水。
1: 哦哦，
0: 我们俩现在喝水无忌了。
1: 我就渴了，就特别容易上我们的班就特别容易渴。
0: 对，我们要不停的说话。
1: 嗯嗯嗯。
0: 平常我们俩可温柔了，都私底下都不说话啊。
1: 嗯，是的，小土豆是小腹啊。
0: 嗯。
1: 腹起药伤。
0: 哇、哦。说永杰不懂，他们可能是第二代父亲腰伤。
1: 按之香菜说，点东西的时候，就像我们俩刚刚说的那个，眼大肚皮小。嗯，终于想起来这几个字了。看的东西少，然后点多，那个实际上吃不了两口就饱了。
0: 对，
1: 尤其是你在前期你在等饭的时候，你会渴，然后那时候再喝一点，就比较垫肚子。
0: 嗯，那不是灌灌缝先灌缝吗？
1: 对。
0: 这不就是减肥吗？
1: 啊，
0: 那个很多专家都说嘛，饭前先喝半升水，然后再吃饭。
1: 对对，有这样的说法。我以前也试过，因为我是实在是不喝点东西，我就咽不下去饭，你知道那种。
0: 啊。
1: 但是后来现在就是感觉这个饮料水喝太多了，每到吃饭的时候，夏天啊就不想喝东西了。
0: 嗯、你这个不喝东西，你再重复刚刚那句话。
1: 就是。因为夏天白天的时候我会喝很多的水、
0: 嗯、
1: 所以饭前呢就没有必要特别的要喝水我才能吃下去饭，如果说是其他季节我就必须得喝点水才能吃得下去饭。
0: 哦，你这个饮食非常厉害啊。
1: 嗯，让我野得慌。
0: 那么
1: 尤其是早晨，如果说我不喝水直接吃饭的话，这就直接吃一口馒头啊什么东西，我绝对会直接
0: 噎
1: 着的。嗯，
0: 哎，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就颠倒了。
1: 嗯，
0: 以前的人真是先喝汤再吃饭。
1: 我不爱喝汤，
0: 就是先喝
1: 汤，
0: 然后润肠嘛，
1: 嗯、对
0: 润肠之后再吃饭。
1: 就很多早茶不也是这样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高静说：“这个立秋吃不吃饺子，在咱们这边什么事情都可以吃饺子。”
0: 对，这立秋吃饺子吗、嗯？这个我觉得现在吃饺子应该吃素馅儿的。
1: 哎，可以啊。
0: 嗯，
1: 这个立秋吃饺子其实也有一定的讲究的。就是立秋呢，北方咱们的习俗呢是吃饺子，像咱们的皖北呢，亳州呢、
0: 嗯、
1: 就是没有它硬性必须吃的规矩，属于这个可选的民俗。
0: 嗯，
1: 立秋呢，饺子入伏面，这个听过吧？饺子呢是北方贴秋膘的经典吃食，所以说大家才会说啊，立秋的时候可以吃点饺子，怎么样？
0: 嗯、哦，
1: 啊，
0: 因为
1: 你之前三伏天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胃口差嘛。我们不在那个很多人里面，然后不少人呢就会变瘦
0: 哦，
1: 所以呢立秋呢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你要吃点肉馅的饺子就可以补充营养，补上夏天亏的体力还有降下去的体重。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但是咱们这边没有，但我最近这几天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在干嘛，就是我奶奶他们这几天就是一直在弄家里面那个酱豆的那个罐子。
0: 哦，有
1: 是吧？就这几天，
0: 下
1: 对对对，
0: 下酱豆子，
1: 就在晒酱豆啊，什么把西瓜有那个西瓜皮儿那个也切很细，还有藕片啥的全放里面。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止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 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哎，我发现你
1: 把声音给我关了。
0: 啊，不好意思哈，是我关了你的麦，我给你道歉啊。
1: 要不然你一直关了，我就不用说话了。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发现我现在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哦，今天的奶茶外卖涨价了没有啊？我今天买的可便宜了，因为我领了一个券。你买点外卖的时候别忘领券。
0: 有券了哈。
1: 对。
0: 这个我都不懂这玩意儿，真是。我网购是属于小白。
1: 因为你不怎么点外卖。就我们家只有我能明白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0: 真的真的。
1: 对，就是比如说同一杯喝的啊，同一杯饮料，一杯咖啡，然后我点可能12块钱到了，然后我弟23、28，我们俩点的同一杯。
0: 你弟是不是有什么又是这个宝那个宝的？
1: 没有，他现在说帮我点杯咖啺。
0: 啊，对对，我给你转15。
1: 没见转呢，没见还钱呢。
0: 没、哎、还什么钱，都是自己、嗯、自己人，他的钱以后就是你的钱。
1: 哦，一粒尘说，我今天第一杯古井奶绿波奶茶，我没尝过。
0: 奶绿波不是古井的一个旗下的一个？
1: 你尝过没？
0: 我没有，我没有。
1: 啊，前段时间不是挺火的吗？
0: 奶绿波啊，明绿叶嘛，奶绿波后来是、啊。
1: 说亳州有自己的奶茶，何必喝别的地方奶茶？
0: 哦，那也行啊。
1: 有的时候想换一下口味也可以。
0: 我到那都是买他们的酒。
1: 哎，又来了，欢迎峰哥。
0: 峰哥，感谢感谢啊。
1: 嗯嗯。
0: 峰哥到这儿先不说话，先点俩心心。
1: 是的，每一次都这样。
0: 对，哇哦，哇哦。
1: 他说你们都有钱，我都是拼好饭，我拼失败了，然后取消了，因为我快饿死了。
0: 这个我真的有的时候，好像因为我的饮食比较单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看你拼好饭，你想吃什么东西？其实每天中午我都在纠结我吃什么东西。
1: 嗯，不是，今天我看你从食堂买的，拎了几包。
0: 累了是因为这个妈妈，
1: 嗯，
0: 爸爸太累了，
1: 嗯，
0: 不想中午做饭了。
1: 哦，
0: 身边儿子的我得带过去了。
1: 尽孝心去了。
0: 对，不是尽孝心去了，天天都在一起吃嘛。我妈说我今天太热了，我不想做饭。
1: 啊、哦，你买回来饭。
0: 我说妈，就对了，你这个不想做饭，你跟我说、
1: 哦，
0: 要不然我再点外卖，要不然我做，要不然我从食堂带点。
1: 嗯 可以。
0: 带回来了啊，我家里在家吃，很开心。
1: 嗯、
0: 哦。说哦，这就是一个凉快的中午。
1: 嗯。
0: 那个时候35度。你整个人，你就说，你看你受了受不了，热一个人，幸福一大家。
1: 对对对，绝对受不了。
0: 我觉得值。
1: 就是每一次到这个季节，比如说，就之前外卖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便捷的时候，有一个人，假如说他愿意下楼去买吃的、买喝的，或者骑车子出去买喝的，那就是他就是神的存在，光的存在。
0: 我现在基本上真的就是自己做了。
1: 嗯，
0: 一粒尘说永杰都是做饭吃，对，你怎么知道？你在我们家按监控了吗？
1: 因为你每天节目里面说的呀。
0: 说是吧？
1: 各种做饭技巧。昨天是180度烤馍片。
0: 对，那样很简单的事儿啊、嗯。然后呢，我呢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基本上早餐是自己解决。
1: 嗯。
0: 因为我早餐吃的特别简单，只要有肉，有这个面食。
1: 简单吗？
0: 老简单了。
1: 简单
0: 点。嗯。说话的方式简单，
1: 对，
0: 这真的是
1: 我早餐要求很低的，只要有肉，有面食，
0: 对，有肉，有面食，有汤，这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每天早上呢，我固定点，如果说想喝汤，那就是猪血汤。
1: 对，很简单，
0: 很简单，特别快，烧开水，烧开水就行，只要有鸡蛋。
1: 嗯，
0: 然后呢，肉呢，我提前一天会备好，如果不备好，我也会买那个正义的牛肉。切完之后与青椒搭配，然后买自己的一个饼卷起来就、OK。
1: 你还专门点到了正义牛肉，你 Q 到他了。
0: 我是 Q 到他了，Q 到脑门嘣嘣嘣的。你说了一件呢。那我每天真的自己做。
1: 因为他就是不赖床，怎么到点儿就醒，而且他不爱睡觉。
0: 他们每天，哎呀，都说说这，咱就听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可以吧？
1: 好的，你朋友。
0: 我的一个朋友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得先照顾自己的闺女，然后把她给唤醒。闺女唤醒之后呢，她又说这个爸爸爸爸，我想吃这个，爸爸爸爸，我想吃那个。
1: 哦。
0: 但是呢，叫了一圈之后呢，我说你最后确定吃什么？她说我就吃你做的吧。我就开始做，做完之后呢，我又开始给这个我的朋友就会给我的闺女，然后呢刷刷碗，然后布置作业，然后稍微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呢把孩子从哪个地方移动到哪个地方，然后才能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说每天呢就会很固定的点，不管是早起晚起什么起，都是那个点
1: 啊。是的，
0: 就导致这种情况了。听懂了吗？
1: 没有，你刚说啥？
0: 张老板这个天天怪我，有的时候参与某些活动时间太没办法啊。
1: 啊，说到哪儿了？
0: 自己做很简单。
1: 哦，很简单，超级简单。
0: 你现在这会儿脑子在那个 yes or no 是吧？和别人在说 yes or no， 真是。
1: 对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就是上半段就说了，留下来说，立秋的时候我们亳州主流吃什么？那张永杰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网友评论啊。首先就是第一点，因为秋天要啃秋。
0: 啃秋？
1: 嗯。
0: 哇，这好像英语哦。
1: 啃秋。
0: 啃秋。
1: 对对，你像韩语吧。
0: 啃秋。
1: 你有点像那个不同语言是打喷嚏。
0: 哦，对对对，是。
1: 那个韩国人啊啾。
0: 啊啾。
1: 对对对。
0: 哎，朝鲜，啊啾。
1: 对对对，那个印度的那个特把我笑死，那印度的是。啊啊啊！阿基古里努亚姆，
0: 对对对，阿基古里努亚姆。
1: 然后还有电大园区的那个啊，然后开始那个电大园区的那个经典的音乐，那个音乐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怎么来，
0: 很神秘那个，
1: 怎么哼出来那个音乐？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0: 类似那种啊，全用国家电网
1: 的。哎，咱们俩之前好像 Q 到过这个话题，就之前说，比如说，那个河南人
0: 适当的时候胆子可以小点
1: 啊。对，
0: 我这太都出现这事儿了，真是啊，社会新闻，我们看到社会新闻
1: 啊对对对，这个啃秋的意思就是啃西瓜，就是摇走暑气，预防秋季拉肚子。哦，我说这两天感觉肚子不太舒服，没有啃西瓜。
0: 啃西瓜预防拉肚子
1: 啊？
0: 这不都是吃西瓜拉肚子吗？
1: 我不知道为啥能预防秋季拉肚子呢。
0: 西瓜的水含量非常高。
1: 对啊，
0: 我一般吃完之后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候就去小解一下。然后呢平时喝水都没来那么急。
1: 哦，有一个古书记载啊，就是因为立秋时节暑热依旧蒸腾，然后夏天积攒的燥热呢还留在体内。在农耕年代呢，瓜果正逢成熟上市，是大地馈赠的时令滋味。然后清代呢有一本这个岁时风俗就记载了，立秋之时呢，食瓜咬秋可免腹泻。那古人呢就相信啊，立秋吃瓜可以这个护佑我们的这个肠胃安康。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咬西瓜，还有这个家常炖肉，你最爱的
0: 炖肉，对，
1: 猪
0: 肉、
1: 鸡肉，简单的这个炖煮，然后朴素的贴秋膘。这个人和你一样，这个还都炖猪肉和鸡肉了，还朴素，
0: 就是不用那个什么，比如说做的特别丰盛，就比如说搞块五花肉放在锅里，放点葱姜，煮出来之后白切肉，
1: 就不用那么复杂呗。
0: 对对对，这
1: 就简单的蒸煮，
0: 别喝汤啊。
1: 哦，它油了是吧？
0: 对，很油啊。
1: 我有菜不喝了，醒期。
0: 对，你以后少不了喝这汤，你记得哈。
1: 然后还有晒酱豆，刚刚我们俩说的那个，就是最近家里面都在这个晒酱豆。昨天我回家看，我奶奶还在那弄着那个酱豆的缸，然后那个温度特别高嘛，那个从酱豆那个缸里面就蒸腾出来那个酱豆的酱味儿了，已经。
0: 说亳州贴三伏贴。
1: 啊，对，是的。
0: 这三伏贴，成人贴几个小时就行了。孩子也是几个小时。
1: 贴过没？
0: 我没贴，我一直想贴。咱单位不能组织一下吗？无锡
1: 就可以贴三伏贴，但是你得坚持。就我每次，我每一年都贴了一下，就一下。
0: 不就是只能在三伏贴那阵天贴吗？
1: 对呀、啊，你要按时按点的去贴呀。就是你 比如说你三伏天不就是这冬病夏治的一个说法吗？
0: 嗯，
1: 就是你要调理好你的这个虚寒的一些毛病，而且你不同的时间贴是不一样的。
0: 哦，怎么还有讲究吗？
1: 啊，因为它对应你的穴位呀。
0: 哦。
1: 啊，然后
0: 三伏，
1: 比如说贴你的脖子后面啊，贴你的肚子上，贴你的后背上、胳膊上都有。
0: 哦。
1: 嗯。
0: 就是针对不同的位置，也有头伏、中伏和末伏。
1: 对对对，它适应时节啊。
0: 哎，你这还挺哦，对是。
1: 哦，伏前是6月21到7月5，初伏是7月15到7月24，那现在是初中伏加强，中伏是7月25到8月4，
0: 嗯，
1: 然后中伏加强呢是8月5到8月13，然后末伏呢就是8月14到8月23了。那我们现在还能赶上末班车。
0: 你瞅瞅今年的这个伏天还有加强版，
1: 中伏加强，
0: 太要命了。
1: 是的，马上过去了，对，没有几天了啊。
0: 39天再贴吧。
1: 嗯，
0: 39天叫39贴，那是啊。什么艾灸啊，这个太多了，现在什么贴脚底板呀、啊，贴膻中啊，贴涌泉啊，贴什么？贴大椎啊什么，
1: 就特别讲究。而且有很多人，我发现有很多人从网上去购买这个三伏贴，让自己在家贴。其实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懂你的穴位的话，就不能乱贴。
0: 嗯，
1: 还要遵医嘱。
0: 万一贴眼珠子上了不好。
1: 贴两个眼珠对称着贴。
0: 拔罐拔嘴唇，你记得还记得那个吗？
1: 我记得，那嘴唇跟香肠一样。
0: 齐斌老师。
1: 对，哎，那个抖音上从今以后说这个风华。这个哪个小学的学位费什么时候退？这个你可以拨打501-1234来问一下，具体说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费用啊？
0: 嗯嗯，没听过这个费用，好像是学位费。
1: 我也没听过，所以你就拨打501-1234吧。
0: 问一下他们什么都懂。
1: 对，
0: 我们
1: 俩
0: 什
1: 么
0: 都
1: 不
0: 懂。就总天天瞎乐呵，真是。
1: 就是谁懂得多，谁又多干一点。
0: 在你眼中我是谁？你想太多，这是。好，继续来看哈。
1: 哎，群里面在说什么？
0: 请后羿来
1: 啊！
0: 在这小土豆，请后羿。射日了啊！来，我找一找啊。这是刚刚我看呀、啊，八一朵，我想说来着。他那个是去豆汁花了，说立秋吃豆汁花，他抢了一个1块钱的券，
1: 到手价是1分钱是吧？
0: 一分钱吗？
1: 不是吗？到手价，
0: 这不是一块吗？
1: 这不是一分吗？
0: 咱俩看的不是一个图，我看第一个，你看第二个，这是。
1: 好的，你啊、哦，我是博主长得帅，你是八一朵。
0: 啊、哦，对对对对，
1: 嗯嗯嗯，真厉害。
0: 我真厉害。
1: 嗯。八一朵说他中好几个了，那我们俩此时应该就打开他的直播间，退出越冬全胜的直播间，出鸡腿去。
0: 哦，是的，豆汁花以前有好多的这个菜品呢，都已经下架了，
1: 没有了。他说想念以前的铁板乌冬面，我都没吃过，还有鸡丝凉拌面也没吃过。
0: 吃过这俩，我吃过鸡丝凉拌面。
1: 他说，嗯，看见鸡腿下不去嘴的感觉，为什么？觉得有点腻吗？那我就爱吃这个油的。
0: 油我也是。
1: 嗯，
0: 我对这个鸡腿钟爱。
1: 我也钟爱。
0: 但我不吃皮。
1: 我也不吃皮，把皮给扒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他说，爱吃香菜说以前的鸡腿套餐饭也好吃，他现在的其实就是有的店做的好吃。就有的店做的就是配菜不太适配我的胃口，可能适配别人的。
0: 那都那吧。
1: 对，你如果说加上里面全是我爱吃的，比如土豆丝呀、啊、这一类的，我就觉得哎很好。
0: 还行。
1: 对，还有就是素菜要看每一天的这个搭配了。啊，鸡丝凉拌面说没味儿。
0: 那个你不是没味儿，你得想着有的让它变有味儿，那不有免费的咸菜吗？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些免费的酱豆，就拌里面的
1: 啊，
0: 不就有味儿吗？说明你口味太重了。
1: 我就口味重，小土豆这说，刚刚还说，就是很有钱，突然说大规模涨价，全民刚需快买不起了。
0: 说的什么？
1: 他说的应该是手机，我大概看了一下。
0: 哦，你这是
1: 吧？
0: 这不余承东吗？这不是。

0: 一般都是手提，后来是 BP 机，然后呢放在腰间，很小巧，然后它会呼你，有站点，会谁谁呼你，有什么急事几个字，
1: 哇，
0: 你看到之后，然后你去上电话亭上
1: 回应。好贵呀、
0: 啊！
1: 是啊，你看1987到1992年是刚进国内它最贵的时期，然后裸机原价就是20000元左右
0: 啊、哦，对哈、啊。
1: 然后其次呢，你必须就是你买了这个大哥大之后，你还必须交入网费6000元。
0: 对呀、啊，
1: 所以整套落地是26000到36000。对，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就是有管的肯定不严制嘛，就不严谨嘛。当时就是黄牛炒号呀，还有一机难求，就是黑市最高可以卖到3万到5万，假价卖。那当时就普通人月薪只有70-80块钱啊，一台大哥大就是普通人20-30年的工资，
0: 相当牛了，
1: 就是能够抵当时亳州县城一套小房子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93年到96年呢，就是价格回落一些，裸机呢降到10000多，然后入网费呢也下调了，就是一套办好是15000到22000。
0: 后来越来越便宜了吗？
1: 对，1998年到2000年就是。已经在模拟网退市了，清仓了，就二手的加库存新机，就是3000到5000元就能拿下了。
0: 这缩水多少？你看这几年变得多快
1: 啊、嗯，好贵呀、啊！也就是90年代初一台就是摩托罗拉的这个大哥大啊，机子加入网费这2-3万，黑市4-5万。
0: 你就别说黑市这俩字行不行？
1: 哦呸！
0: 白市也不行。哎呦，真是，哎呀，这太难了。
1: Black 是 Black 是
0: Black， 嗯，
1: 我怎么忘了？以后我们就这样说话。
0: Black 啊 ，Black， 对。好像在幸福路上的冰镇王二驴现在在哪儿？
1: 幸福路在哪儿？
0: 幸福桥还是幸福路？
1: 他说的应该是幸福桥那儿，他就在那个演唱幼儿园门口。
0: 哦，
1: 嗯，
0: 行家。
1: 但如果说去晚了就没有了，卖的比较快。
0: 那肯定卖的快。
1: 那家不是好喝吗？
0: 冰镇王二驴，
1: 嗯。
0: 叫卖声怎么叫来着？
1: 哇音儿，冰镇哇音儿。
0: 好像这一个喇叭就是一直在那喊，
1: 是吧？
0: 但是今年这个好多这个摊贩点，有的叫喊卖，有的不叫，就是那个网上那个特别火的卖瓜的。
1: 你咱们俩之前好像说过一次。
0: 对对对，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哎呀，特别有意思。
1: 那个中科大门口，就是合肥的一个那个新闻发的，就是他们用英文在那卖西瓜。
0: 对对对，
1: 嗯。
0: 召唤了好多这个其他国籍的友人，
1: 嗯嗯，
0: 还挺不错的啊。就今天这个留言啊，确实让我觉得有点，哎呀，摸不着头脑。
1: 太多了啊！
0: 不是，就是这个很标题化。
1: 那能不掉标题吗？
0: 那是相当标题了。
1: 对啊。
0: 他说：“亳州的立秋现在呢，暑气难消，白天35度加。”
1: 嗯，
0: 老虎发威，空调还得开，早晚才有点小风。
1: 但这两天天气其实稍微有点雨，其实还行。刚刚呢，我们下午的时候，要都是空的这个公众号也发了，就是天气情况啊，就是今天下午3点多发的，就是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咱们周边一定有下雨了，
0: 嗯哼，
1: 就现在南湖周边，你看有这种雾气在啊。就是预计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城富大洋啊这些出现这个雷阵雨的天气、
0: 嗯、
1: 然后部分地区呢伴有较强的雷电活动啊、7到8级的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
0: 嗯、
1: 还是注意防范啊。
0: 嗯哼，这是8月7号15时17分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啊、
1: 嗯、
0: 在我们群中的已经说了。
1: 看不进群吧，所以说呢，您快点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0: 嗯，
1: 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对对对，
1: 就每天你就知道你这个天气啊，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不下雨了。
0: 嗯，对，是的哈。
1: 对，那现在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抖音。
0: 亳州广播电视台，
1: 对，
0: 进去再出来，
1: 对，然后出去再进来，
0: 哎，对，不是开玩笑啊，进去就别出去了啊，
1: 对对对，就是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打开，就是同步直播的，这个有带画面的啊，
0: 嗯、
1: 就是在听我们这个 FM 107.2的朋友，
0: 对，这一幅画面画的北京城，知道吗？
1: 嗯、
0: 那个洋洋周饼店说，我娃娃鱼儿酸溜的，拉呼的。
1: 我不爱喝，我觉得太酸了。你有爱喝的人超级爱喝，我发现了。
0: 开始你那个是有选择的，
1: 嗯，
0: 你要是老板加醋不加醋
1: 是吧？
0: 我都不让他加醋。
1: 哦，这样就不那个了。
0: 我都自己倒。

0: 不舍得真的是。
1: 问一下灵活就业生育津贴这块你们知道不？具体你想就是有什么具体性的问题？你现在说的太笼统了。
0: 灵活就业生育津贴这覆盖面有点广。
1: 对，如果说你还有就是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550-1234。说办就办啊，就可以，对，就可以帮您就是细致的解决一下啊，帮您回答一下你要问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550-1234啊。
0: 对，他们要是不回答您的问题，您再来。
1: 不可能不回答的。
0: 不是，他要是跟你说比较慢，你就再来，来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我直接冲进他们的直播间。
1: 嗯，枪砸喽。
0: 对，这就是我们另一个直播间啊，另一个直播间里面的、
1: 主要不知道不知道他想具体问什么，对吧？
0: 嗯。船长你去那个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账号一下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留言，我们聊一聊哈，
1: 就差一点了，
0: 差一点没满。这个我都是让他加半瓶醋，你这有点狠知道吗？
1: 太狠了。
0: 这个因为是什么情况呢？我不喜欢吃那个白醋
1: 啊。你喜欢吃什么醋？
0: 香醋。就是那个橙色一些、黄色一些，或者说深褐色一些那些醋。
1: 我也是，所以说就家里面如果炒那个什么酸辣的那个卤豆芽，土豆丝，我就很讨厌放白醋。
0: 但是那个白醋能出味儿，
1: 嗯，
0: 它经过火之后它能出味儿。如果说你纯加，就觉得那有点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红醋啊。对对对、
1: 对对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
0: 啊。
1: 你继续看啊，
0: 最后一位哈，
1: 我差一点了。
0: 最爱亳州立秋傍晚的风，
1: 哇，晚风，
0: 郭河边花溪楼广场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是。
1: 哎，那郭河夜话这那个游船有一个玫瑰什么什么歌厅吗？
0: 有，好像有出圈了这个。
1: 对对对，
0: 欢迎来到90年代。
1: 对，还挺好玩的，有现场啊，唱歌呀，表演一些节目呀。
0: 对，咱俩
1: 瞬间拉回那个年代了。
0: 对，我对那些老歌了如指掌。
1: 其实我也挺爱听老歌。
0: 为什么？
1: 我就是个老人。
0: 因为是个老人才听。我是因为这个自己妻子喜欢，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会去听一听老歌。
1: 这样的，他喜欢老歌。
0: 哎，对对，他喜欢，因为他们家音乐世家。
1: 音乐世家
0: 老早就买了收音机。
1: 啊！
0: 永宁哥，亳州里哪里果阳擀红面正宗？果阳嘞。
1: 看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听别人说，老药行那边有一家挺正宗的，然后像我台的人员一定是吃那个交通路上那一家比较多。
0: 我一直觉得那个梁老三。就觉得还行，因为每次我好像第一次吃干锅面就吃的他家的。后来我发现就是那个味道和别的。
1: 吃一次记终身。
0: 对，你第一次出尝吃那个味道，你再尝别家的味道有一些改变，你还觉得这个好吃。
1: 你就觉得那个不正宗了。
0: 对，就不一样了。
1: 你不如直接开车到锅阳了。
0: 对，带铃的带匣的都行。
1: 都行，对，他们全是那种带铃带匣的都好吃。
0: 对，所以说这个美食确实是当地是最有意思啊。好吧，
1: 的确啊，我们节目快结束了。今天是立秋，
0: 很圆满的一天。
1: 对，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可以一起庆祝一下这个节气的更换。
0: 秋天的第一杯天涯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1: 秋天的第一顿晚饭，就今天晚上7:42就正式立秋了。
0: 好的，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月亮全程，下周一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0: 下周见。

0: 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2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半点资讯，我是永杰。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再次也提醒到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目前主城区天气以及周边天气呢属于一个强对流天气，提醒到我们的过往司机以及市民朋友注意到特殊天气行驶，注意安全。好的，下面来关注到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性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5%。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清风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的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合法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舵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正式发布，截止到2025年底，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3500万，读者规模达到了5.25亿。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好的，关注到省内消息。这就是关注到国内消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资讯。受台风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安徽有一次强风雨过程，最强降水时段为10号至11号。本轮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8月9号，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防豚避险明白卡。据安徽省水利厅消息。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自8月9号15时起，将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防水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中间品1960.3亿元，同比增长41.8%，出口值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至46%。安徽省财政统筹下达农业防灾救灾资金10410万亿元，这笔资金重点用于补助水溶性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喷施作业，以及实施田间灌水、降温、抽水排涝等防灾减灾措施，着力提升秋粮抗逆能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为助力秋粮稳产丰收提供有力支撑。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4: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

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能不能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哈、
1: 哦，
0: 来，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3: 雷先生咨询说，请问文采家园12栋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去年只集中办理了几天就停了，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文采家园12号楼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你可以联系开发企业、拆迁安置部门共同准备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以及个人身份证明等等，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综合窗口来办理相关的业务就可以了。目前办理这个的话只收取工本费啊，其他的费用是不收取的，大家在办理的时候一定要明晰这一点。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听众说家住在亳吾家园8栋，想问一下不动产权证可以办理了吗？需要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亳吾家园8号楼也已经完成了首次登记，也是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他同时也可以准到开发企业那边和拆迁安置部门那边，让他们共同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登记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这个和刚才另外一个文采家园是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都是还原小区。那么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也是有很多群众就是像和徐先生这一样反映这个还原小区办理产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办理，那首先来讲的话，您需要了解一下，就是你们那个楼栋有没有办理这个首次登记。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完成首次登记了，那就可以准备以下的材料，就是刚才所说的在开发企业名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和询问笔录、拆迁协议、安置证明、契税完税凭证还有身份证明，到政务服务中心1楼来去办理就可以了。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我们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你好。
3: 哎，
4: 美女，我想跟你反映一个事
3: 儿。啊，您说。
4: 我是这个反映这个路灯的问题。
3: 路灯
4: 啊。对，路灯一直几个星期了，打过电话，也没人问，就是说，打过电话应该有人或者来问啊，没有。
3: 哦，您是之前反映的哪里的路灯？是市区里面的还是乡镇上的？
4: 不是，我们是乡下村庄里头的。
3: 乡下村庄的路灯 是你们自己村里面的路灯，还是就比如说国省干道呀，或者是县乡道呀，就是镇上或者是到您家的那条路的路灯是哪一种情况？
4: 我是我们门口的这条路路灯，
3: 是公路是吧？道路
4: 就是这马路，就是随便过人那样的，反正不是街上。
3: 好，是损坏了是吗？
4: 他一直以前装上亮两年，我听朋友说他就不亮了，不亮了过以后呢，然后他就修理又不亮两年又不亮了。
3: 嗯，
4: 这是什么意思？咱也不懂。这等于就是说，你们上面说的是好，来到底下呢，就等于说我上面亮，底下黑，不是意思？他没人理你。
3: 哦，你们村里的村里的路灯，其实像你们，
4: 你说没事。
3: 那个道路的路灯，如果说是那之前反映的话，像您这样讲，应该是你们村里面去维修的吧？
4: 我也不懂的，这个咱也不懂，就是一直不亮。我听他们说，人家门口灯都亮，我们这个我等着就不亮，不亮你找他们给代理代不理。你说这个，
3: 哎，他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监控，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是监控，
4: 不是
3: 监控的
4: 灯，是这个太阳能。
3: 首先来讲，要是你们村内的村一级的道路的损坏的话，应该是由你们村委会那边，属于村内公共设施的话，可以向村里面去问一问。如果说像村里面你去问了以后没有解决，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到你们乡这个镇政府那边。这个乡镇也是农村亮化的设施维护的这个主体，他们也是负责辖区内的路灯的维修经费保障，也可以到这个乡镇来去反映。您是家住在哪里？
4: 是镇的，已经我找过村里边的人了，就问过他，他仍然他也不理你。现在，关键是这个，就是村里边，
3: 那你这是村里面的呀？
4: 对，
3: 您说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微信网友张秋雨就说，你说的应该是装上的太阳能路灯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由村里面去进行维修啊，然后呢维修保养这一块。太阳能的路灯它可能也受天气的一个影响，没事儿，您反映问题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您是说之前已经反映过了是吧？因为我们的这个办理的工作时间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啊，15天的样子，不包括这个节假日。我们线下的时候再帮您转办催促一下，看您这个有没有报到办理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4: 是这样的，那你要是如果他不办，以后我可以找你们了呢？
3: 可以，您可以继续来反映，我们会回访您。
4: 好嘞，谢谢你啊。
3: 哎，好的，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5: 喂，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5: 我上星期也打了，打把手机回了，我上回反映的我的。和这个残疾人有这个啥创业补贴，有没有啊？
3: 您要是上周打的这个电话的话，还没到这个办理的时间节点，我们今天可以帮您再问一问，具体的，了解的就是像创业是有的，像您这个零散的养殖这一块的话，不一定有。创业，你残疾人朋友，一次性创业补贴好像是2000还是3000，然后是有的。
5: 就这个搞养殖算不算创业？
3: 您有营业执照吗？
5: 营业执照没有啊。
3: 这个我们线下之后再帮您催一下农业农村局那边，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这个政策。我这边了解的话，就是在人社局这一块的话，它要有这个相应的要求的，好不好？
5: 我上星期打的，我打半照手机回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也不知道。
3: 没事儿，我们再帮您催一催，因为我们大概是15天之内办理时间。我们线下帮您转办。
5: 我都知道低保户有这个补贴啊。
3: 您是低保户吗？
5: 我不是低保户，我俺这低保户养的羊和一只羊都不足300到400块钱呢。
3: 那是因为他是特殊困难群众，他这有帮扶，也是为了让他够在这个帮助之下能够更好的去生活。普通人群的话，像估计不一定有。
5: 那残联的不是我这个残疾人创业一个补贴吗？
3: 对，残疾人创业补贴就是我跟你所说的呀，就我说的这个创业补贴，2000还是三，应该是3000一次性创业补贴。这个我们可以帮您问残联，具体看怎么样帮助您申请，看您是否符合条件，两方面都可以帮助您转办。一方面是农业农村局那边看有没有，另外一方面是残疾人朋友这个创业这边看您这种情况需要递交什么样的材料才能享受到那项补贴，好不好？
5: 你帮忙我问一下，就是给我恢复一下。
3: 好，行，我们再次帮您催促，好不好？
5: 另外还有一个，都这60岁了，到10月份都69岁了。那办那个退休养老金怎么办呢？
3: 大概是你退休前的前一个月去办理就可以了，当月去办理就可以了。
5: 当月也可以，做提前办呢？提前什么？
3: 我这边了解的应该是当月就可以吧？当月。
5: 当月那10月的都到10月再去办吗？
3: 您可以这样吧，我们来帮您问一下，看您这个提前目前是不是可以提前办。我记得应该是当月办理啊，然后次月领取。
5: 还有那个解放人月复职那个以前960的那一个，60岁不也有补助吗？
3: 对，那个也是有的，一年960。
5: 那个是提前办还是当月办？
3: 那是到达年龄之后。
5: 年龄这都到了呀。
3: 您不是说10月份吗？那是到达年龄之后申请。
5: 都10月份都到10月份了就办吗？
3: 我帮您一起问吧，好不好？那两个政策都是有的有时间要求，没事，我们帮您问清楚。
5: 你帮着问一下，这个我恢复一下，我等到我好值得呀。
3: 好。
5: 好
3: 嘞，
5: 那就这样，好吧。
3: 好，
5: 再
3: 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你好。
3: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6: 我意思说这个。现在这个又有台风暴雨了，到这个27号都等于这个挖地头沟了，咱一个劲儿没人行动。
3: 是地头沟的话，应该是你们村里面然后组织的吧？
6: 他叫等于他把外地的跟镇政府都行政本来又没钱，这一部分钱。
3: 钱？
6: 我行政本他又没有这一部分资金，可是镇政府挖呀。
3: 像挖地头沟的话，可耕地应该是由农业农村局或者是你们当地政府来组织的。
6: 这行政村叫等地啊，等地他意思说管本来叫地里都是随手指挖完了，那不都完了吗？这名字都暴雨大暴雨了，我一直想咨询一下子。
3: 他是让你登记的话，就是愿意在地头沟然后那个挖的，然后登记一下是吧？
6: 意思我谁挖赶紧等你等你这。
3: 他也是为了防止这个暴雨天气导致内涝吧。
6: 对，我的意思吧，你要这个工作要提前做。
3: 好。
6: 我这地里都是肥了，在那不都早年受损失了吗？
3: 行，我们帮您来进这个转办一下，看您那边登记的这个地头沟开挖工作大概能不能像您建议的提前开挖。这样的话确实有雨水的情况下的话，水可以及时的流出去，不至于淹，对吧？
6: 往往的有的它都是粉来到地里都是肥肉在吃食，那我认为都有点完了。
3: 您是生活在你们那边种植很长时间了，也是有很多的感受的，您的建议我们
6: 是
3: 对是真实的感受，并且还是有很多自己的经验的，因为毕竟是生活在那边嘛，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看看能不能采纳您的建议，在什么时候适当的时候然后开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登记的如果人比较少的话，他开挖如果说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因为这个是自愿的嘛，毕竟是承包是看个人嘛，这个
6: 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地头最近的原来形成的都有老痕迹，挖的都叫人种地都平了
3: 啊，这个也
6: 他如果政府一承受谁呢？他不承受这个事干不下来。
3: 现在来讲的话，你们那边应该是开了一个好头，镇政府目前来讲的话已经开始统计了，这就需要村民积极的响应，对不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种植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就是以前
6: 这个干部应当主动联系群众，能
3: 好，您的建议特别好。关于您说的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及时的开挖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6: 好，谢谢。
3: 哎，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我这边吗？
3: 啊，是的。
7: 啊，是这样的，就是前段时间我去年在，蒙城一个公司上班，然后。本身一月份的时候呢，就2025年1月份，就是公司有点紧张，就是跟我们商议，就是年底再把这个工资一次性补过去。
3: 嗯。
7: 但是我到12月初的时候呢，公司就是无故把我给辞退了。我问负责人要这些工资。
3: 嗯。
7: 然后负责人就给我来一句话，就是告赢了就给，告不赢就不给。结果呢，我去仲裁厅去仲裁了。
3: 嗯。
7: 然后呢，我交了我这5年的社保记录，然后交了就是这个，财务做的这个财务发工资的这个表，还有就是说我这5年当中在这个群里面安排的工作呀，我实际上在这上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打款记，就是这个工资流水嘛，工资流水呢。前2年是发的现金，后2年发的是，就是公账转的，但是公账转的呢，我当时，咱们这边呢就是发给我，我就交给我老婆了嘛，为了方便呢，我就直接把我老婆的卡给公司了，结果后2年都是发到我老婆卡上的，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
3: 我打断您一下，您是在，就是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没有对您有利的证据，导致您维权的时候遇到问题了，是不是？
7: 对。
3: 哦，是在。

0: 电话，也就是询问了为什么。
1: 嗯。
0: 然后呢，他就给我们回复了，就是说，你要不服，你就上诉，就是上诉那个法院。
1: 是。
0: 然后呢，他们就不予给任何解释了。而且我打那个12333，
1: 嗯，
0: 他们又给我打电话，他说呢，你没有必要打记者电话，又没有必要打这个12333举报我们，就一直这样解释。
1: 嗯，这仲裁结果不服的话，您确实有权利，这是您的权利，但是您是希望看媒体部门介入的话，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对吧？就是包括您去起诉法院那边的话，比如说您对一审，您如果说不认同的话，您同样也可以提起二审。这是您个人的这个权益，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
0: 但是呢，很不合理，因为我所有东西，第一是真实性的，
1: 嗯，
0: 而且是工资，我也是真实性的。
1: 嗯嗯，好啊，那这样
0: 仲裁，
1: 一个仲裁的话，它是有既定的一个程序和既定的一些材料证明的。现在线上您跟我说这个情况，
0: 嗯，
1: 我们线下之后的话，帮您来问一问。这个司法局那边或者是人社局那边，看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您更好的维权，好不好？因为这些确实它需要一些证明材料。咱们线上的话，就是，
0: 嗯，
1: 说实在话，你
0: 要什么？
1: 嗯，
0: 他当时问我要了好多，我都给了。
1: 嗯，对，
0: 已经就是要什么的我都给了。
1: 行行，我了解您的诉求了，我们线下直接帮您转办对应的部门，好吧？
0: 好，可以啊。
1: 哎，好嘞。那线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好吗？
0: 那就是线下就是交给他们，他们会给我打电话还是怎么？
1: 对对，他们会跟您联系。像您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劳动仲裁了，我们就帮您人社局，然后包括这个司法局那边看看有没有律师给您更专业的建议。其实您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很专业的，需要专业的人员去给您做更详细的解说。然后我这边的话，我们这个平台是对于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可以帮您对接到比如说相应的部门和单位，看看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您。
0: 对对，我现在就是合理合法的，
1: 嗯，
0: 我又没讲啥，我又要我的工资，我要的经济补偿嘛。
1: 对对，行，了解到您的诉求了，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0: 嗯，好，谢谢。
1: 嗯，哎，好，再见。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喂，你好。
2: 是我电话吗？
1: 哎，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嗯，请您帮了一下这个我昨天上这个到人民医院去拿药。
1: 到人民医院去拿药。
2: 嗯，
1: 是吧？
2: 啊，那个因为这个药它没有了，
1: 药品没有，嗯，
2: 对，因为没有了，我就是七月一号去拿药，这个有，
1: 嗯，
2: 这次去拿一盒，本我得拿五盒的，
1: 嗯，
2: 啊，这个一个月吃一个月的。
1: 我这边听的不是很清楚，您说的是7月1号的时候去人民医院拿药，有这种药品，您拿了一盒，这一次您去拿的时候，
2: 嗯，
1: 拿了五盒。
2: 不，上次拿了五盒，9月1号拿了五盒，这一次是拿一盒，用的都一盒了。
1: 哦，就是药品不够，然后只拿了一盒。您是想反映药品供应的问题是吧？
2: 对，我听他反映，他说的这个药用的少，可能不够了，不买那个意思，不进。我说我的也不进，我们吃的药咋吃进？我这个药我常吃，一个。
1: 啊，其实在很多次人民医院包括其他的这个主管部门，像卫健委上线的时候，就有咱们很多的群众就说啊，去到医院里面，当然不仅仅是说人民医院这一块，到其他的医院也是一样的，这药品供应，然后或者是药品更换，然后他们也给出解释，就比如说这个药品的话，它可能不只是有这一种药品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嗯，其他的然后有同等效果的药品也都有。
2: 好了呀，等你好，你听就得了。
1: 嗯，
2: 我诊疗已经7年了，我上都是说在后面我去检查一次，他说你可知道，我不知道，你又犯第二次又犯了，
1: 嗯，
2: 犯了我再给你改个这个药，因为我以前在家吃都是那个血栓酮，在家的小医生开的那个血栓酮，这次你那专家人那个已经。
1: 我大概能理解意思，就是您通过一个专家帮您开的，您这种药品您吃了有效果，您并且心里面还是很放心的。那现在面临的一种情况就是，人民医院说，如果说购买的人员少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类型的药品就不买了，是吧？不进了。那行，您的这个诉求问题，我们帮您这个向人民医院来反映一下，看一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好吧？ 当然这个药品供应的话是尽量的要满足群众，但是它这个采购的话它是有很多的目录要求的，就是比如说像我跟你讲的，除了这一种药品之外的话，其他的同类药品也可以尝试，但是

0: 看您个人选择，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看他们大概给出。
1: 我知道沈阳都是吃的这个那个血糖一类的，没那个太快的。他沈阳是人家是这种血糖，也不要吃了，都叫停了一样。
0: 我大概知道这位听众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药品继续保留。您的这个愿望，您的这个建议，我们一定帮您来进行转办，好不好？
1: 这个名，我给你写个名字。
0: 这个名字这样，因为是直播，我也记不住这个名字。没事，因为刚才导播把您的这个诉求记录下来了，会有医院的人员跟您联系，他们对这个药品是非常了解的。您一说，他们就知道，他们会给您进一步的沟通，看一看通过您就是因为打电话嘛，然后跟他更针对性的沟通，您的建议他们是否能够采纳，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家住在那个桥城区紫苑花园。第四栋一单元那个东侧电梯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到现在没有人来维修。
0: 您是那网友美好生活留言的对不对？刚才一直在接听热线，我在上面也回复您，收到了。您这个情况当时我看到了，我有看到，就是讲像这个像物业去反映了，也是没有解决，是吧？
2: 对，物业让我们打12345市长热线，市长热线昨天也打了，今天也打了。然后我们那个业主群里面有一个。让打这个政风热线，然后我就打了一下。
0: 好，行，感谢您的信任。像这个电梯的维保的话，像物业啊，它是这个要进行一个日常的管理、维修和报修的。发现这个情况的话，他们应该及时的去来进行反映一下。你们那个紫苑花园是，华苑小区还是商品小区？
2: 华苑小区。
0: 哦，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2: 桥城区就这个天津物流园这边的这个二号地，
0: 他这个主管应该是社区啊，社区平时管理嘛，社区或者是桥城区住建局呀、啊，这个物业怎么不帮忙去反映这个情况呀？
2: 物业帮忙反映了，一直反映，然后他一直没有来修过，也不知道是这个维修资金是谁出，也不知道是谁，
0: 他有维保单位呀、啊，物业去反映了，
2: 物业是反映过了，
0: 你去物业反映的是物业有没有向桥城区住建局或者是社区反映过？
2: 他们都反映了。
0: 那为什么不维修啊？
2: 谁知道不知道，然后就是维修费不知道，好像听说是维修费不知道是谁来出，一直在这里拖着，一直在这里拖着，一个月了已经。
0: 那个关键点就在于这个华苑小区这个电梯损坏。这个维修费用谁来出是吧？
2: 对，或者更换配件了，这些费用是谁来出？现在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到现在一直都不来修。
0: 首先来讲的话，这个物业他你们那边是有物业的啊，物业他这个应该已经在质保期之外了吧？应该好长时间了，估计。
2: 对。
0: 行，如果说是。华苑小区以基本情况下的话，这个可以走这个维修基金紧急的维修通道。这个资金如果说这个不足的话，你们之前应该缴纳的有公共维修基金吧？但是像
2: 那个物业费年年都在交，没拖欠过物业费。
0: 其实一般情况下按照
2: 情况，维修基金，像你说的这维修基金，我没有听说过要交啊。
0: 维修基金是你在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证的时候，不过一般情况下它是有一个时间节点。您看，您这个是安置花园小区，它一般情况下是建设单位，这个建设单位就是桥城区住建局，但大概是1到3年，但是您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是。质保期之外的话，一般情况下可以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基金里面 从这里面来进行列出。这个的话呢，不是说谁出钱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物业公司他不了解，这个钱不是物业来出，这个钱的话是原本就有这个钱，就当初有这个钱的话是他们呢就去写这个申请，去统计，然后呢交到社区，再交到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这个住建局那边，他们来进行审批，不是由物业来去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去申请。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没有缴存这个公共维修基金的，基本情况下可以由这个政府代缴啊，肯定是建设单位了，乃桥中区住建局了。嗯，我们帮您反映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好吧？
2: 那行，后续有没有人会联系我或干啥的？
0: 嗯，会有的。
2: 那行，好，谢谢啊，已经。坏了一个多月了，这那个马上小孩就开学，马上再过半个月小孩就开学了，再不修的话，一个电梯，
0: 满足不了上下学的时间是吧？
2: 对
0: 平时来讲的话，也是，人员比较多的时候上下学，平时来讲的话都是集中的时候都是要等的，
2: 对，
0: 你要讲损坏一个的话，它肯定影响生活，对不对？
2: 对，再说那个淮安小区住的都是老年人，那。一个电梯上下肯定都不方便，都是。
0: 嗯，好，行，帮您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2: 那好，谢谢，麻烦了啊。
0: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徐小勇说，亳州御花园安装新能源充电桩，捆绑物业费怎么处理？就是你要是安装充电桩的话，要经过这个物业同意，就是你这个租赁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购买的这个车位的话，有这个购买协议或者是租赁协议，然后呢符合条件，然后呢就是个人写出申请，跟这个物业他们提供一些证明，然后到供电公司来去进行一个申请就行了。您说的捆绑物业费用的话是。一般情况下来，现在来讲的话是不会允许捆绑的一种情况出现在，就是哪一种，就是目前来讲哈，各行各业哈，哪一种情况就不允许捆绑消费啊，不允许捆绑销售。嗯，所以像您如果说像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啊。主播转办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管一下郭阳县公交公司的司机对老年人不尊重。因为您没说具体，我们帮您转办试一下吧，好不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监督。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早上7:40到8:20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留言也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 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5: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有一种力量叫坚持，遇到挑战内心笃定。生活总是起起伏伏，免不了会遇到挫折，遭遇风浪。别灰心，别气馁，把这些挫折当作是人生的考验，勇毅前行，难题终会迎刃而解。听过这样一句话，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很多事情做了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但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一个始终把精力倾注于实现人生目标的人，很少对未来感到迷茫，因为他内心清楚，只要方向正确，步子稳定，何时抵达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内心笃定，何惧风雨，越过山丘，你定能有所收获。心怀热爱，一以贯之。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全身心投入，人生就会一点点发生改变。爱好是天生的力量，无与伦比的马达，可以滋养生命，使一个人精神富足。若生活无忧，深耕爱好就是你丰盈灵魂的妙方。若感到烦恼，投入爱好就是你排忧解闷的良药。与兴趣爱好共舞，人生永远不会孤独寂寞。更重要的是，爱好能焕发我们的潜能，激发我们的动力。专注体会心中所爱带来的成就感、价值感，生活也会因此变得闪闪发光。每一天都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就是对漫漫人生最好的珍重和回馈。你的坚持终将美好，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让迷茫的人看见希望的光芒，也能让没有目标的人渐渐看到远方。有句话说得好，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是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别急着让生活一下子给予你所有的答案，沉下心来默默蓄力，你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会迎来厚积薄发的一天。人生因坚持而非凡，岁月因努力而闪光，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苦。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4: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5: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4: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5: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6: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尘世间，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
1: 嗯，
0: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中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呢，提前在微信群当中呢，这个了解话题啊，和群中的这个各位帅哥和美女。尽情的聊天，哎呀，他们都特爱说话，知道吗？就不会让你冷场，知道吗？
1: 对，如果你觉得这个这秋天刚入秋啊，刚立秋，
0: 我们俩就把秋衣给穿上了。
1: 是，我昨天晚上说我要找出来我的长袖，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惊呆了，说啊，这天找长袖，我觉得这在我们单位穿着很合适。
0: 那对，因为各个直播间的温度就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和室温不一样。怕他们生气，
1: 对对对，
0: 他们真的是，哎呦！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有关于，我的妈呀，你知道吗？我看话题已经在几十条上面了。
0: 他们都在聊风景。
1: 对，今天话题有点小众啊。
0: 对，小众的恐惧点。
1: 对，有没有什么小众的恐惧点呢？你有吗？
0: 我胆儿小。
1: 对对对，你的胆儿很小，不过你那个不小众，比如说你不爱玩那种刺激类的
0: 啊，
1: 那种很惊又险的那种，又惊又险的那种。
0: 嗯，
1: 那鬼屋你爱玩吗？
0: 从来不去。
1: 密室逃脱。
0: 这都没参与过。
1: 共享单车。
0: 哥，那是骑。哎，这个你就是说咱那小众的恐惧点吧，其实我最怕什么来着？我就怕那种刺儿比较多的东西。我要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呢，别人有的人说是难受，但我是老是鼻子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带刺儿的东西，你比如说，仙人球，那个仙人掌，或者说刺猬，或者说海胆，这些刺儿的比较多的东西，我但凡一看呢，我的鼻子鼻头就这一块，整个的右半侧
1: 就难受，
0: 对，它不舒服。
1: 啊，你说你那是心理上的，还是应该是心理上引发的这个？
0: 对，心理上的，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特别清楚。在我哥哥家玩，然后那个时候呢，农村嘛都是平房，
1: 对，
0: 平房会修一个那个上去的楼梯，水泥的，
1: 在外面对吧？
0: 对，
1: 嗯，
0: 我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脚一滑，踩上那个青苔了，然后呢就滑下来了，我就冲着他的这个窗棂去了，他的窗棂刚好养了一片这个仙人掌，你知道吗？然后就成片的那种仙人掌，就一片一片的那种仙人掌，
1: 是给我吧？好，继续。
0: 我以为你要什么。然后我就一脸撞上去了，知道吗？就这一面脸撞上去了，撞进之后呢，就鼻子这一块和眼上面扎的全都小刺儿。
1: 对，所以说你是因为那次经历，
0: 我现在都不能想，
1: 才带给你对这个恐惧感。
0: 对，
1: 嗯，
0: 这就很小众啊。
1: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有同学，他们小时候被玻璃扎过，然后看他们甚至看到落地窗都会觉得发怵。
0: 不舒服。
1: 不舒服。还有那种玻璃的那种茶几。就是现在很少见，以前咱们家里用全是玻璃的那种，
0: 对对对，透明的嘛。
1: 对，然后大家看着都很害怕，还有的人小时候被开水烫过，以至于现在接开水的时候就有点发怵，就发抖。
0: 离很远是吧？
1: 嗯，
0: 那行啊。
1: 所以就有一种人经历，比如说我弟，他的也很小众，
0: 嗯，
1: 他对山药过敏，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自从知道他对这个山药过敏之后，他去菜市场。看到那个山药摆在那之后，他就开始痒，就只要在菜市场看到了，假如你看到了，你说哎，那有山药，这边就开始
0: 痒，
1: 挠了，怎么办？开始起那个红包了那种。
0: 哦，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个身体激素可以用心情来代替的。
1: 是的，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就不能说完全代替，但是应该会有影响，不然说它不可能发痒，你的鼻毛不可能难受，对吧？
0: 对对对。哦，这个
1: 嘉义，
0: 嘉义说。亳州今天哪里下雨了？到处都下
1: 了，到处都下了，只是有的时候是分点儿，对吧？
0: 对。哎，这习惯啊，说这个带毛的猕猴桃那种，
1: 对，我也想问你呢，
0: 刺呢啊？
1: 嗯，你猕猴桃可以吃吗？
0: 猕猴桃，我对这种带毛的东西，我可以处理，我处理没问题。
1: 哦，
0: 带毛的我处理没问题。就比如说你说猕猴桃，
1: 嗯，
0: 或者说那个刚摘的那个鲜的，都鲜，他说鲜冬瓜。
1: 哦，
0: 就那种毛，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毛丹，这些东西吧，我觉得都行。
1: 那也可以
0: 啊，
1: 明白了，
0: 都是我来处理。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行。
1: 但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小不小众，对于你来说小不小众？我怕老鼠，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不怕蛇这种东西，我就怕老鼠。
0: 咱俩像蛇，
1: 咱俩相反，
0: 蛇鼠一窝，我怕蛇，你怕老鼠。
1: 我真怕老鼠，就前两天我在那个街边看到有一个男生，应该年纪也不大，二三十岁吧，然后他就是在肩头就扛了一个老鼠，那个老鼠有点像咱们家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家鼠那种感觉，很像很像，然后那个尾巴特别长，他就放在这儿，他走过去，别人都已经靠边站了，都已经很害怕，就不会说，就是我发现大部分人觉得，怎么这么可怕，没有说怎么这么可爱那种。
0: 对，就不是说他不像个宠物，
1: 就不像小仓鼠那种。
0: 对，
1: 那个老鼠就感觉，我觉得他就是家里面那种老鼠啊，然后很长的尾巴。
0: 我的天哪！
1: 之前我有一个舍友，他也喜欢小老鼠，他甚至把那个刚出生的小老鼠放在那个鞋盒里面
0: 养、
1: 养
0: 着。
1: 然后等他就是从学校里面回来之后还要和他玩，
0: 那就是有人真喜欢这种动物。
1: 对，然后那个老鼠就不怕他，
0: 我就每天和他接触嘛，
1: 对，
0: 还给天天给他吃的，他怕什么。
1: 然后自此之后呢，我就不能和那位朋友成为朋友了。
0: 真的是爱好不同啊，会屏蔽很多的朋友。
1: 我怕他就是上一秒已经摸过老鼠，他真的会和老鼠就是摸一摸啊，亲一亲那种。
0: 啊，对对对，我见过啊，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有点受不了。
1: 而且他还不是仓鼠，如果说是养的那种宠物这种，对吧？
0: 嗯，
1: 你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你也能理解，就那种小老鼠，那种黑黑的，
0: 哦，
1: 黑溜溜的。
0: 那个你要是长得好看点，还行。
1: 对，可爱一点还行。
0: 对，你抓胡子那种小老鼠很可爱。你这个你要是长得真的像个家鼠。你是对啮齿类的动物害怕？
1: 对，
0: 我是对软体的动物害怕。
1: 对，你觉得软乎乎的很吓人？
0: 我怕蛇，就是蛇身上那个鳞片，我觉得就不行。
1: 对对对，怕蛇的人都这样说。
0: 就那个鳞片，我摸的那个触感都不行。但是呢，你比如说什么蚯蚓啊、红虫啊这些东西，我都无所谓。
1: 我都无所谓，我也是。
0: 就那个东西都无所谓。你比如说咱吃个什么蚕蛹啊，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它还行。它就蛇那个，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那个蛇和鱼呢，有的时候也相像，但我不怕鱼。
1: 鱼会咬人吗？
0: 鱼不，鱼有的鱼也咬人，有的鱼还有毒性呢。就咱说的那个，在这边叫蛤蜊。
1: 说真的，小金鱼我都怕咬我。
0: 那个你那很少
1: 很少，
0: 那种鱼它是咬不伤你的，因为它没有牙齿嘛。这个有些鱼就不行，你比如说食人鱼啊，就不行。
1: 那说的太恐怖了。
0: 它那个有些很多的鱼，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叫埃及鲶。就是那个脏水里面的那个大鲶鱼，那种它虽然说这个牙齿你看着很少，但是它是个很锋利的锯齿状，
1: 那就会伤到呀。
0: 对，你手要伸到嘴里面的话，就真的会刮伤。还有咱说的那个活动，就是黑鱼，
1: 那个我害怕，我真害怕。
0: 那个长得像蛇，
1: 长得很吓人。
0: 对，它有攻击性，它那个花纹这个隐秘性嘛。还有咱说的那个再往的蛤呀，它里面其实也有牙。
1: 还有一种是水蛭吧。
0: 水蛭是水蛭啊，
1: 是不是也吓人？
0: 水蛭是那个，
1: 对，你也害怕吧？
0: 叫蚂蟥。
1: 对，你害怕吧？
0: 我那个还行。
1: 啊，还行，它和那个蛇的摸起来的触感差不多呀。
0: 哦，不，蛇的那个触感可不一样。
1: 蛇身上是发凉的那种。
0: 对，发凉，它那它硬，你知道吗？那种它硬，啊，它发凉。你要它一动的话，它就往前动，就那种感觉。
1: 那说明你小时候有这种碰到那个蛇的经历。
0: 有吧？应该有。
1: 对啊，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怕它？
0: 对，
1: 还有酸菜鱼，他说
0: 酸菜鱼那是干啥了？酸菜鱼还行，对，酸菜鱼也是，就是用活肉做的那个，就是那种
1: 啊，你说酸菜鱼的鱼片是用那个鱼做的呀？
0: 就那黑鱼啊，再放了活肉。
1: 哦，
0: 就有很多，但还有一种黑鱼，它俩不一样，就是它的叫法不一样啊。还有那就是我刚老说咱经常见的，就是那个就是汪鸭。是它学名叫黄桑鱼。
1: 哦，听过这个名字，但我觉得它一般做起来就很追求这个对那个口感的处理，因为很多人做出来的之后很，
0: 对，
1: 气气，醒气，
0: 对，很腥。它处理不了身上那个粘液，它就不行。还有个很小众的恐惧点啊，有的人啊不能看鱼的尸体，就是鱼。除去它的肉
1: 啊，有点吓人。
0: 只有骨头，这就看着非常害怕，
1: 难受。
0: 真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用那个鱼的这个
1: 骨头做一些饰品，
0: 对了，嗯，哦，然后呢，你又觉得他又有点恶心，那他又有点儿，
1: 对对对，我也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0: 啊。还有人就是有些人很残忍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那个、有个东西叫鱼食，
1: 嗯，
0: 就是那个大青鱼脑袋壳上那一块鱼食，
1: 然后把那个弄下来，
0: 那就是它就是流传到市面上就是工艺品，
1: 嗯，
0: 它随着鱼的年龄越长越大，它的石头就会越来越大。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取那个鱼食，活生生把鱼就是直接就敲死了，他也不吃也不卖什么的。
1: 我的妈呀！
0: 就那个真的是就是活生生的，嘣嘣就开始来了。但是你要说你天天杀这么多鱼，你没觉得那个有点？
1: 但你要取那个鱼食，绝对有点残忍了。
0: 你看，为了取鱼食，不是为了吃把鱼给杀了，那就很过分，就像吃那个鱼翅一样。
1: 我鱼眼也是。
0: 就把鱼翅给他给哎呀。
1: 哎，你说这个鱼，我还有一种鱼，就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河豚。
0: 哦，气鼓鼓的。
1: 对，
0: 能刷鞋。
1: 就是很多人不是就是往那个南京周边，那是镇江吗？那边他们是吃那个河豚火锅的。
0: 有是吧？
1: 对，那种养的小河豚，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河豚上来之后，你就是一小只河豚在你面前。
0: 嗯。
1: 能下去嘴吗？而且那个吃还有讲究方法，有的时候你做的不对，吃的不对，还会中毒。
0: 那肯定是嘛，
1: 嗯，
0: 这个都有证的，你说河豚料理都有证，厨师都得有证，他得会处理，要不然把人吃没了。
1: 但有很多人会把这个打包回自己家，然后说你搞点这种不一样的尝一尝，搞点鲜的尝一尝。
0: 哎，我吃过一次，我觉得就是还真的，就别人告诉我它是河豚肉，但我不知道，我就已经吃完了，他说是河豚肉。就煲的个简单的汤，
1: 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不好吃呢。
0: 我觉得和正常鱼没啥区别。
1: 对，我在旁边就弄了一下，弄尝了一下，觉得一般啊。
0: 对，我觉得也一般。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奇特的鲜，就可能它的处理方法就是按照，中华料理这样摆。
1: 对，就和普通的鱼相比，还比较特别一点。
0: 对，它有点毒，吃不好就闹命，那是。
1: 歪歪里面有珍珠一样的，也不吃就扔了。什么？
0: 歪歪是啥？
1: 它是那种棒吗？就那种贝壳一样。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您说的是这个啊，河里面的那个啊，
1: 是吧？应该是这个
0: 河蚌是吧？
1: 对，来再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
0: 河蚌还是河蚌？
1: 我查一下。
0: 你查一下吧。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蚌埠的蚌嘛。他这个小时候，俺这不都叫磕了瓢吧？真的，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就叫磕了瓢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那个，当时有一个这个
1: 河蚌
0: 是吧？
1: 嗯
0: 啊，河蚌，不好意思、啊，
1: 读蚌的时候只能用在这个地名
0: 蚌
1: 埠
0: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来给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磕了瓢子。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工艺品叫做裂口油，你
1: 有这个记忆，有这个记忆。你知道我在看那个红果短剧的时候
0: 啊，
1: 然后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
0: 啊，
1: 抹那个。
0: 对对对，
1: 抹手的护手霜，
0: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啊、那个。
1: 你小时候真用过？
0: 用过，怎么用？
1: 现在应该还有吧？
0: 对，然后呢，就开始搞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特别神奇，就是这个唇裂啊，比如说皲裂啊，它都会有，都行，
1: 哦、都好用，
0: 抹在脸上就行。我当时以为就是那河里面长那贝壳，那小贝壳里面自己自产的，后来才知道，那贝壳那只是个装饰品。
1: 就是放里面的，
0: 对，它就是放里面，然后外面一封、而且保质期还挺长。
1: 嗯，
0: 这个商人想到这点也不知道从哪想的，但是非常好，
1: 就很精致显得。
0: 对，而且呢，肯定以前人有用过，女生用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外形也得好看，这肯定是以前传下来的，要不然的话没人会想到用这个东西。
1: 哎，你看打开里面有这么多珍珠啊，这不是？
0: 这个，
1: 你看，全是珍珠。
0: 哎，那个不行，
1: 这叫珍珠棒。
0: 嗯，
1: 哦，有品种不一样，
0: 是，
1: 你看，
0: 哦，挤珍珠了，在那，
1: 咦，
0: 搁牢子溜，
1: 今晚挤了狗子多，为啥？就是下过雨之后嘛。
0: 现在还出来吗？船长，
1: 我这两天就没有从那个树小树林里面就没听到那个叫声了。
0: 对呀、啊，这两天这个是不是过季节了呀？
1: 是吧？
0: 因为三伏天顶天了，现在是。然后呢，知了猴不早就应该出的差不多了吧？还有吗？还有就比如说，哪个什么田里面、地里面？
1: 哎、啊，我觉得已经立秋了，还有吗？
0: 你那个问一下窦老师，我觉得 可能会存在少量吧。
1: 对对对。
0: 嗯，因为它季节不一样。它那热的天，你可不30多度，它要不在地里边不发出来，它不闷里边了吗？但是下完雨之后去逮知了猴是非常好的，因为路面那个还有就是泥水啊、嗯、多一点就松动了嘛。
1: 你看那个6月下旬到7月整月是抓这个的黄金期，然后进入末伏呢，就是8月上旬出土量呢就断崖的这个下跌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已经8月10号了，就是假如说我们出去的话呢，只能碰到个别的一些小品种，然后大部分只剩下空壳了。
0: 哦、嗯。
1: 对，如果说专门去抓的话，就是不太有希望。
0: 你可以试试船长啊。不过说立秋了咋不冷？
1: 每年我记忆中就到10月1号那会儿才开始变天变冷，一场雨过后。
0: 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对，得等、嗯、等雨。
0: 你这个啊，立秋了为啥不冷？是因为上期咱也聊过这立秋这事儿，就是叫做午时前立秋，就是凉飕飕啊，这个午后立秋热死牛，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是过了正午之后，今年的立秋时间在下午7点，也就是当立秋那一天，上周啊，所以说呢，这个高温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嗯、啊，好吧，而且呢，还占那个秋包服。啊，咱就是暑天，咱秋包服，你看这老土语。这个暑天在正值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你就肯定是感觉不到这个凉意的。但今天室外的温度肯定要比前几天要凉快很多啊。什么可能
1: 买了风衣？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买风衣了，这天就不冷了。
0: 啊。
1: 但是现在街面上上了很多的秋装，
0: 已经开始了吗？
1: 对，我们俩不需要，好像。我今天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不买衣服，尽量少买衣服。
0: 哦，我以为他把话说这么绝啊，他又收回了一句。现在也有。
1: 来，有个预警啊，就是16点58分的时候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五马镇、桥东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立德镇、肥河镇、古城镇等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部呢会超过50毫米，请注意防范。
0: 哦，这个前头留天气啊。
1: 嗯。
0: 以后那个地名你撒撒的读，就以后这读的时候就听着就大家就舒服点
1: 哦。
0: 哎，你要一股气儿说出来，
1: 一股气儿读完。
0: 你其实按照这个规矩应该是撒撒一块读、哦、
1: 好的
0: 地名，舒服点什么？理科理科理科
1: 哦，
0: 以及理科理科理科啊。
1: 哦，明白了，
0: 你要
1: 是记住了啊。
0: 也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你听着就是哦，
1: 你啥都记不住。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我们亳州南站呢，对途经就是始发及中道的这种列车，有的是临时停运的。然后具体的停运车次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来关注一下，有一些列车停运的这个车号，大家可以看一下，针对自己的出行呢，制定及时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案。
0: 是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做预警啊。
1: 是的，就是你在出行途中途前，就是你在出去之前应该关注天气变化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买了票你还要等很久，还不如在家里面躺着。
0: 我在你说话期间我翻看了一下我们群中。
1: 不是在玩吗？
0: 就在纯在玩。
1: 多好。
0: 一点都不参与话题。你们这更那是。
1: 你们他对各说各的，我们在群里面各说各的。
0: 对。我们说这个小的东西啊，这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小众的恐惧点。
1: 嗯。
0: 然后这朋友呢，我有巨物恐惧点。小土豆啊。
1: 有那种，比如说还有人有那个密闭恐惧症，就是他不能去山洞啊这一类的地方。你是你怎么又
0: 是？不是我的母亲。
1: 哦。
0: 他就不行，他就不能坐电梯。
1: 哦。
0: 然后呢，每次去我大姨或者说其他几个亲戚家，就是高层有高层住宅的那些亲戚家的时候，
1: 难受。
0: 非常难受，然后家里面人都知道，所以说每次他来的时候都会去一个人下去接他。
1: 哦，陪他一起坐。
0: 对，陪着一起就行。
1: 嗯，
0: 但一个人确实是
1: 非常紧张。陪他，我以为是陪他一起走楼梯。
0: 不，能坐，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好一些。
1: 嗯，
0: 如果说这段时间经常坐电梯就不行。
1: 啊、
0: 嗯，偶尔坐一次还行。
1: 这是为啥呢？是他心理上的还是说身体上的？
0: 精力有关。
1: 精力哦。
0: 嗯，这个你看吧。 什么，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1: 对，有经历过这种类似的这种，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对，心里害怕之后就不敢这搞这。
1: 我也经历过一次。
0: 嗯。
1: 但是我刚想报按那个铃，开门了，灯亮了。
0: 咱单位的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然后点完之后，他响了，喂喂，我说好了，没事了。
1: 嗯。
0: 我走了，就这种
1: 情况。对。峰哥说今天什么话题，今天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小众的恐惧点，
0: 恐惧。
1: 嗯，比如说你害怕什么别人就觉得嗯很奇怪，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害怕没钱。这多大众这真是啊。
1: 害怕吃胖。
0: 害怕吃胖这没办法，这真是。
1: 我现在已经和自己妥协了， 我几乎都不用上那个电子秤。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还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
0: 嗯，自己骗自己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对对对，觉得我应该让自己过得幸福一点。
0: 教大家两个学位，
1: 嗯，
0: 能减肥的学位。
1: 哪两个？
0: 第一个在这个人中这一块，人中上面就是人中正中，下面一个在那个下唇和这个就是嘴巴那个窝，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你用大拇指按在下面，中指按在上面，然后把它贴紧揉，一天揉16个小时。
1: 那不会揉成鸭子吗？
0: 你就天天这样揉，你什么也不吃，我告诉你。你不自然而然、
1: 啊、原来是这样的呀，原来是这样的呀。我在认真的跟你学。
0: 你看我讲的很认真吗？
1: 对，然后你还在那讲的，就是你眼睛里面不带眨的那种，你还在思考这是什么学位，什么学位。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别服了。
0: 当年唐僧怎么瘦的？当年唐僧怎么瘦？就是沙悟净给他暗瘦的，知道吗？
1: 就按这里是吧？他们在发什么？
0: 四不是外面就你也好了，不吃饭呗。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一天16个小时。
1: 那我跟你说，你刚才讲的时候，肯定有听节目的听众啊，
0: 是
1: 会想着，哎，是哪两个学会，我也要学会。
0: 哇，哎呦，赶快吧！就是主要是减肥，还是得动起来。
1: 我的妈呀，他们在说什么？
0: 在聊天气啊？
1: 不是啊，
0: 嗯。
1: 他们来聊下，就是自己那个 over 之后想去哪里。
0: 我天，你们想的比较远啊。
1: 对，你们想哪儿去了？
0: 嗯，过，真是我不看的啊。
1: 但是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
0: 哦，彭于晏是吧？
1: 不能啊，下面吃啊喝啊，下边绝了很。
0: 找不开零钱，真的是啊。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说，伤心的锅巴洋芋说，害怕商场里的模特，害怕鱼。
1: 我觉得商场里的模特白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害怕，尤其是晚上，就是别人比如商场里面关门了，你从橱窗外面看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全是黑的，然后外面呢就有微弱的路灯照进里面，
0: 就那种恐惧感是因为你看外国电影看多了。
1: 哦，是吗？
0: 对，因为那个这个东西以前在中国肯定没有。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只有置物架，
1: 有可能、啊、
0: 我们只有置物架，上下置物架，然后放在上面
1: 啊，
0: 没有人形的吧？
1: 啊，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现在看的那个模特，他也不是中国的，
0: 对，
1: 是吧？
0: 你刚说模特的时候，我说模特这个活人，你害怕他什么的？后来我一想啊，这事放在你要说橱窗里就知道了。
1: 有一次我自己需要买这个，然后我就发现你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就是特别还原人形的那种，
0: 嗯，
1: 你就直接买个那种衣架就行了。
0: 对，可爱的，
1: 对对，就模仿那种衣架，然后你上面弄个啥样的造型都可以，
0: 镂空的那种。我为了，因为我的帽子比较多，你虽然说我不戴帽子，
1: 然后你买了很多那种撑帽子的东西。
0: 你先说一会儿啊。
1: 怎么了？这么吓人？你发现了什么？就你突然间站起来，然后往外看，没下雨啊？
0: 哎呦我天！
1: 什么情况？
0: 不是这景难见，你赶紧去看一眼。我说会儿，真是
1: 啥景？就是这云在飘动是吧？
0: 不是那个云，你看那个云有多低。
1: 今天中午不是这样吗？
0: 这中午是这样，我还拍着视频呢。哇，老厉害了！
1: 你可以尝一下，赶紧吃去吧。
0: 好难吃是吧？
1: 下大雨了，难吃不难吃？
0: 最怕老人生病，小孩惹事儿啊！
1: 那谁不怕呢？
0: 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都在这儿呢。
1: 嗯，
0: 这个是人生轨迹当中必须要经历的。对，人总会是这样。
1: 嗯，
0: 你不可能到老了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1: 而且就是每个人不可能全部都是一帆风顺啊。
0: 对，
1: 就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然后你要经历这个磨难，
0: 嗯，才能好好的
1: 对
0: 健康的接受磨难。
1: 你不接受也没办法，对吧？
0: 对，
1: 你不经历也没办法，你也躲不掉。
0: 不过说怕生小孩、
1: 谁不怕呀？咱俩一样。你让我养十条狗，我都不怕。
0: 你能说吗？我告诉你，就是为母则刚，咱就说这点了吧。
1: 他应该也没小孩才会说这个。
0: 对，怕生嘛，是不是？
1: 谁不怕生小孩？但是我特别佩服，就是我可能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就很多人觉得结完婚之后，然后你生孩子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这你这辈子躲不掉的事情。
0: 对，
1: 对吧？你也这样认为？但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哦，他是直筒粽子。
0: 哦，上次我们的一个朋友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们俩在说
0: 是都改名了，我也没看出来是谁啊。生产过程那儿好痛。
1: 对，
0: 但是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啊，就这个好像我听过很多的人，就是
1: 无痛是吧？
0: 就有的人是什么，我妈就告诉我说生我的时候就没那么痛，
1: 就每个人痛感不一样。
0: 对，我妈说就是生我的时候就腰酸，特别酸，然后突然酸着就不酸了，然后我就出生了。
1: 这么顺利、
0: 就巨酸，知道吗？就那个酸和痛的那个感觉也差不多了。
1: 你真孝顺。
0: 我老孝顺了，真的是啊。
1: 我妈就不这样说，我妈说就是我在她怀我的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多嘛，然后感觉吃的东西全长在我身上了，我出生的时候又比较重，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无痛的。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生我还是比较痛苦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当我结了婚之后，我觉得我有可能有一天面临生小孩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那生我的时候得多疼啊！就是以前是完全不会想这个问题。
0: 嗯，有这个好多种方式了，现在那个医学越来越发达了嘛，你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但是
1: 还是疼啊。
0: 对，还是得疼一下，因为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传承嘛，就是人的这个延续嘛。这个就是所以说对。女性一定要非常尊重这个女性。真是这个为母则刚，慢慢的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1: 说他也不理解，和我一样。对，而且小孩会吸收大人的营养。
0: 对呀、
1: 对，就是女性生孩子对元气肯定会有一些伤害。
0: 对对，
1: 身体上呀，有的时候还会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这个转变，
0: 也造成真的会造成阴影，这是。
1: 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好多人就是我听别人说过一样这种道理，我不知道已经生完孩子的母亲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你说。
0: 就是有的人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虽带着身体里一些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就是你的状态会比以前好一点。就有的人是什么属于什么情况？有的人属于就是，比如说面相。或者说这个气色
1: 啊，有的人会这样，
0: 有的人生完之后皮肤越来越好，
1: 对，而且有的人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越来越好看，
0: 啊，
1: 对吧？
0: 就那种母性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1: 对对对，就不一样了，台风来了吗？
0: 他都快走了，10号、11号、12号，
1: 就只是说会影响到我们这里。
0: 对，这三天，现在目前来说，在亳州境域的话会，给你是不是来个惊喜？你就看着啊。强烈的天气就在这几天吧，刚刚不是也播了吗？
1: 播了，有这个预警，刚刚给大家念过了啊，下半段再给大家念一遍。
0: 好的。说是不是更爱自己才更好看？那肯定是，一定是，一定要首先爱自己，再去爱他人啊，好不好？连自己都不爱你，说你怎么爱别人？这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爱，勇敢的去爱别人，
1: 那我觉得每个人最爱的还是自己吧，这很真实。
0: 对，都他。就你怎么分呢？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分不清。
1: 对，我也分不清。
0: 我也分不清，我到底是爱自己多一点，还是爱他人多一点？
1: 对，爱爸妈，爱兄弟姐妹。
0: 爱的太多了。下半段再给你讲这个，好不好？
1: 这个好难。
0: 好，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 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挨着主持人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哦，这位朋友说这个市政府好大的雨呀、啊。
1: 对啊，我们这边还好吧？
0: 还好什么？你还能看见对面那栋楼吗？都，
1: 我刚刚下去看，我觉得还好呢。往地上一看，你知道
0: 吗？就已经出现雾气了，说明雨点的已经到达中雨的那种概念。
1: 对，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说在开车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您的这个行车安全，把车速放慢了，和前方车辆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
0: 对，
1: 今天的路况呢，就是和以往的不太一样了。
0: 好，我来看一看啊。
1: 要多说几句了。
0: 好的。怎么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1: 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这个博苑楼旁啊，目前的车辆有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然后一直到天星大厦那边，天星大厦对面，也就是在我们的碧桂园江山附的西门啊，就是杜仲路与魏武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路口呢稍微有点小堵车，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一直往北到耀都大道上，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车辆有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然后继续向北呢，从这个耀都大道与魏武大道的交叉口一直到这个韶花路哈，这双向两车道呢，目前呢车辆都分别有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或者是选择绕行，注意安全。再向北一直到光明路，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从旁边的这个白衣路进行绕行，要不然啊，这个等待的时间稍微有点长。继续向北一直到没有了，到头。
0: 这都还目前来说比较不错，是吧？
1: 很畅通，很畅通，就过了这个光明路，魏武大道上就很畅通了。
0: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养生大道啊，养生大道往道东去，到方圆会，一直到那个道东有一个红学高级中学啊，高中这个周边的话，就是东方名府的云柱啊，这周边东西南北各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今天这个路口增加的极其多啊。好了，看一下西大道和汤旺大道。西大道现在目前与我台交叉路口处博韶路目前来说比较畅通，不必担心。平行西侧仙翁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通行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
1: 是的，
0: 这个因为就是周边那个市民朋友必经之路啊，返家之路，这个还比较多，每次都是这个路口增加车流啊。好，再往北来看到南万达，目前来说增加不是特别的多，到都中路人民医院的北门，这个西向东少量增加，柴湖路西向东，那么到百合小区旁边，西大道北向南方向啊，还有百合新城小区周边北向南方向的话，也会有一些少量增加情况。市政府在市政府环线路的东侧，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这个天星大厦，哎，这个改了哈，现在目前到韶花路路面下会有些增加情况，您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就是到这个汇商银行门口东向西方向啊，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光明路现在目前北向南方向会有一些增加情况，通行时呢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这是北向南方向。文地路比较不错，立新路比较不错啊。到大鱼手东向新方向人民路主路面上会有些增加，您通行时要格外注意。汤旺大道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由南向北方向两个红绿灯。养生大道呢是西向东方向到这个菜市场周边，目前来说的话，南向北方向的静华路上，以及养生大道西向东方向，以及翡翠庄园的西门，这一个由南向北方向的车流会多一些，速度稍慢一点，因为下雨，回家市民比较多一点，一定要格外注意。 到杜仲路在华府伊顿庄园由南向北方向有些增加情况，因为部分路面正在施工，导致有些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逃亡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北向南方向啊，逃亡大道我们再来看一下，与柴湖路交叉路口处北向南方向也会有一些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耀都路现在目前呢是西向东方向有一些增加情况。逃亡大道与韶华路南半球周边博直西门红学南门这都周边的车流都会有一些增加情况，而且今天的比较明显，要格外注意。我们再往北来看，到逃亡大道与丽金路北向南方向目前来说增加车流，到青云分校周边目前不是特别的多，不必担心，桥州万达比较畅通。那么城北进城现在目前已在小红河排队，今天车流偏多，通行时格外注意，大概需要等到五分钟以上的时间，甚至十分钟。所以说城北进城从药王大道走的这个市民朋友啊，一定不要着急，耐心等待啊，我们会随时关注到主城区通行的状态以及路面通行状态，及时给大家再说啊。
1: 哦，爱吃香菜就说今天下雨好堵，
0: 这个你看我们就
1: 这是哪
0: 追梦就说光明路与三槽路交叉路口东100米由东向西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
1: 对，
0: 怪不得这个路段处现在目前那么堵啊。
1: 所以说就是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
0: 对，是的啊，
1: 嗯，
0: 别着急啊。
1: 而且今天中午那会儿雨特别大的时候，我看那个你就打开那个雨刮器
0: 哦，
1: 就已经还是看不到路的那种状态，就有中间有一会儿有几分钟下特大。
0: 嗯，
1: 你没经历过吗？
0: 我怎么没经历过？我没跟你说过吗？就雨刮器刮来不及，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就用人骑扯头上给往掉倒那种感觉，这个真是。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选择一个地方停车，我等着。
1: 嗯。
0: 好，拿到云南板丘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现在目前来说，刚刚说了哈，就有一些增加。南板丘西向东，然后，博直的北门以及博直的西门，这都是有些增加的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你有没有什么
0: 小
1: 众的
0: 恐
1: 惧点？
0: 对，
1: 刚看群里面朋友又和我一样的，
0: 嗯，
1: 说怕蝙蝠，可怕老鼠是一个道理。
0: 蝙蝠是我的好朋友
1: 啊。是不是你钓鱼的时候今天陪你？
0: 这个我有一个发小，名字
1: 叫蝙蝠。
0: 对对，我说绰号叫蝙蝠，真是。昨天还在一起吃饭呢，真是老喜欢他了，厨艺杠杠的，还会烧烤，然后真是。这个，因为我真的没有接触过，就是你很近距离接触过蝙蝠。
1: 我有一次，我是躺在那儿，就是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上面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棵树。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哇，这天气太好了。然后我就躺在那躺椅，我就说哇，太幸福了。我就拿开那个手机，就是往上拍树叶。
0: 哦。
1: 然后我就拉大，我说什么东西在叫啊？我一看，我的妈呀，就满树的蝙蝠，因为我吓死了。然后旁边呢有很多人在睡觉，你知道，在躺椅上睡觉。然后此刻我就啊哈哈哈，拿着我的东西，然后在那呼喊，然后别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
0: 快跑，快跑！
1: 但有很多人都不害怕这个的。他觉得就是鸟类一样，
0: 哦，像鸟类一样
1: 啊，对，
0: 因为躺着躺着，蝙蝠尿了，
1: 我怕它掉我脸上，你知道吗？
0: 这，就是那个，你看以前有个说法叫做过夜的水不能喝，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啊，因为蝙蝠会喝，
0: 不是家里面的那个蝙蝠挂那个门梁上，如果说蝙蝠有尿液，因为蝙蝠那屎不叫夜明砂嘛，
1: 哦，就是那个
0: 蝙蝠的便便叫夜明砂，蝙蝠的尿液如果说滴到碗里面，滴到杯子里面，孕妇喝了会有这个流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不能这么高，就过夜的水不能喝。
1: 而且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就告诉，就是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蝙蝠的，它的蝙蝠的视力很差
0: 啊，
1: 所以它有的时候飞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觉，就从我们旁边飞过的时候特别吓人。
0: 哦，
1: 因为它不知道，可能旁边不知道有个人在。
0: 草丛蛙。
1: 对，我特别怕它撞我脸上。
0: 它撞不上你，它也惜命，真是。那蝙蝠的嘴可大了，还有牙，
1: 我觉得和老鼠长太像了。
0: 我是没仔细看过它。
1: 那蝙蝠属于这个哺乳的纲翼手目，是全世界唯一真正具备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并不是鸟。鸟类呢？
0: 哦、哺乳动物。
1: 对，鸟类呢是靠羽翼的羽毛飞，然后蝙蝠呢是依靠手指撑开它身上的那个
0: 皮
1: 薄膜，就有点像那个薄膜翅膀飞行。就是说，那昼夜昼伏夜出，视力很差，它是依靠回声定位，发出超声波，然后反弹之后呢，辨别这个障碍物或者是猎物。
0: 对，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桥筏，就是钓鱼桥筏，
1: 你见过？
0: 坐在桥上，他老撞我的线，
1: 他看不见呀，你看，
0: 他鱼线他看不见，他
1: 视力不好呀，
0: 他蹦一撞我，哎，啥也没有，
1: 大部分呢就是抓蚊子、飞蛾、蚜虫等害虫，属于异兽，但是有少数的热带品种，它是会吸血吃果子的。
0: 果蝠嘛，
1: 但我国本土就没有这种吸血的蝙蝠。
0: 嗯，
1: 哇，一个晚上能捕上千只蚊虫，蝙蝠
0: 老公真了，
1: 你知道呀？你怎么不惊讶？
0: 我惊讶个什么？你读的都是小学知识。你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1: 我不知道
0: 视力不好，我来一句回声波，超声波啊。你来句那个，我说这个大薄膜啊，就那种，你
1: 真的不害怕？但是那你有知道他身上有携带这个狂犬病毒吗？
0: 他不止这一项
1: 啊，对，还有很多治病的那种病菌，
0: 对，致命，
1: 对，不可以碰到他。
0: 这就是怎么来说呢？就说这一就是一从前有个岛嘛，一个岛上就是有几百种蛇，就是有100多种含有毒素。就这种情况，
1: 我觉得你刚刚看我特别像看个傻子一样。
0: 没有，不是没这么看啊。但就是那个新闻报道，当时看了，我就说他真是个艺术家。一个蛇岛上有几百种蛇，100多种是有毒素的。既然就说那就是还有100多种没毒呗。专家说错，那另外100多种剧毒。被那其中100多种咬了之后，
1: 他说那100多种是微毒，
0: 对，那是微毒。
1: 微毒。他说鸵鸟是鸟吗？鸵鸟属于鸟类啊，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的确挺大的这个鸟。
0: 不会灰啊？
1: 对。
0: 这他能反正他能一脚踩死人，那是太吓人了。
1: 哇，那你猜什么还有鸟类？就是你猜，上周我们还聊过这个动物，
0: 企鹅。
1: 啊，你知道呀？
0: 小学知识，这是。
1: 哎，你是不是因为每天和女儿讲很多，然后你自己就了解了很多？
0: 我女儿给我讲了好多。
1: 是啊，然后你知道很多，我真不知道这些。
0: 我对这些东西，我以前小时候就我喜欢这种偏冷门的东西。
1: 对，男生会看这个，对吧？
0: 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灯是怎么亮？
1: 我不想知道。
0: 对，然后就会有杂七八的这种想法，
1: 对，
0: 还特别多，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就会想去研究研究。
1: 那个吃素的肉包子说他有这个也有害怕的，就是怕漂亮的大姐姐。
0: 漂亮的大姐姐。
1: 飞雪连天说害怕芭比娃娃，我小时候特爱玩，但是我特别害怕那种那是什么，里面是棉花，那是什么，属于什么娃娃？玩偶吗？
0: 玩偶。
1: 布娃娃。
0: 那
1: 属于布娃娃，我特别害怕，尤其是有一次看那个鬼片，那什么什么名字，就是他各种娃娃那种，
0: 午夜凶铃，
1: 有点像那种，就是各种娃娃那种。网友那个爱吃香菜，你知道我说的啥吧？
0: 这我是不爱看恐怖片的人啊，我自己吓自己老厉害了。但是我女儿有一个那个让我觉得，
1: 觉得很吓人，
0: 有点气氛。她买那个布娃娃在那玩，我说哇，她说爸爸你玩了，我行，然后我说啊娃娃睡吧，我说完这话她闭上眼了。因为他那个眼球是可以动的，知道吗？
1: 好吓人啊！
0: 这眼睫毛子这样很大，然后你把它放平，它自然就眼睛一闭闭上。
1: 我站啥了？安娜贝尔。
0: 哦，好吧。
1: 你看过？你可以看一下。
0: 不要我看，我不看，真是老害怕人了。我房间里都是娃娃。
1: 不一样，不一样，它是这种。它就你别看它是这种脸，它就是完好的时候是这种造型。
0: 哦，那还行啊。
1: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收集这种娃娃。
0: 有人爱这个。
1: 对对对。
0: 有人拿这个学习，你知道吗？
1: 学习
0: 就是它刺激你的那个刺激你，就是你一看它非常害怕吧，然后你就会记起当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个 LYC 说你俩过秋天了啊。他说蝙蝠都是老鼠吃盐变成的。小时候经常听，认识啊。这个他说他要是抓300只了怎么办？
1: 他去抓是吧？去吧，抓了分我们俩一人100。
0: 我这是。然后呢？啥时候？什么？问一下土地局是不是做直播？
1: 给您看一下。
0: 晚博言，你有吗？你看一下啊，别着急，我给你看一看。你要问啥时候土地爷做直播？ 咨询一些问题啊。
1: 嗯，九月份没有哎。九月份没有，估计要等十月份了。
0: 你这样吧，王博言，你直接打那个电话。
1: 你还可以拨打的，嗯。
0: 501234，直接问他，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土地局排到几号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有这个，你比如说七月份到这个九月份的。
0: 每天你都在播呀。
1: 就每天有节目的时候，他会上线预告，
0: 嗯，
1: 就要说一下明天上线的这个单位是哪一个。
0: 好嘞，好嘞。LRC 这位朋友老积极了，说你说来听听啥事儿。

0: 挑衅你一样，他在写作文吗？我是真的被自己房间里的小飞虫气哭过，因为一直打不到他。我爸总说连这么小的虫还都害怕，可我真的克服不了。我不害怕这个虫，什么蜘蛛啊我都不害怕。
1: 你都对不起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刘哥。
0: 梦想哭了。
1: 真是刘哥，你这是把
0: 自己气哭了。我以为他是女生。
1: 对啊，
0: 然后你刚刚说刘哥，我才知道他不是女生。
1: 哎，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是个女生。
0: 嗯，
1: 他会起这样特起这种名字，
0: 他可能害怕，故意起成刘哥。
1: 对，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哈，就是你这个害怕昆虫，你这个如果说你群中有那个小黑的那小虫，厕所里面的那种，
0: 嗯嗯嗯，
1: 说明你们家下水道一定要清理了
0: 啊。
1: 那个虫很脏。
0: 咦，
1: 对，基本上现在人都有。
0: 你说这种好小虫，你先讲。
1: 没事，你讲啊，怎么？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哦，我就说这种小虫啊，这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那下水道里面就可能就是存了好多好多了。
0: 好恶心啊！不行，我觉得那种特别迷你的虫，然后有一大堆，就特别恶心。
1: 嗯。半分关心。
0: 说办公租房需要准备什么？你看啊，这个需要准备，嗯，你看你是个人承租还是公司承租？
1: 先说个人的吧。
0: 对，是吗？
1: 基本上现在咱这办公租房就是个人申请
0: 啊。那需要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还有复印件，以及如果说代办的话需要授权这个委托书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话，要可以当场就是签约这个缴纳押金还有首期房租。那如果说办理租赁备案，这就要有这个居住证或者是对公业务了。你要带上这个合同还有双方的证件以及房产证，去桥城区住建窗口或者是晚市通进行线上的一个备案。
1: 嗯，而且你得符合条件哈。
0: 对，
1: 你得符合条件。他们有一条件，你最好如果说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你想租哪个地方，到那个当地那个社区你问一下，那么我想办你们这个小区的公租房。
0: 对，
1: 有的条件的话就会给你办理啊。
0: 嗯，就是提交材料你要有这个租赁合同呀，还有双方的身份证明啊，产权证明啊。你可以打开这个晚市通，是这个是很方便的，线上可以办。
1: 好的，
0: 来继续。
1: 这个我害怕虫子，任何虫子，我害怕女生，任何女生。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北唱。
0: 被伤过的心你怎么不唱？
1: 你还真会啊。我以为你不会这歌来着啊。
0: 前两天有一个就是同一时代这种歌特别火，然后很多人用在自己的短视频里面。
1: 那个被伤过的心还可以，
0: 对，这个我也可以用。
1: 就哪个
0: 你爱谁
1: 啊？那个啊，没人心疼的滋味
0: 啊。这是歌名是吧？
1: 啊，是吗？
0: 我不知道。
1: 我
0: 只知道你刚哼的一句
1: 啊。哈，哦，对对，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
0: 哦，这样的，他接上了，
1: 接词了，这是。
0: 他说：“我们俩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的暴雨情况？”
1: 他叫白海豚，
0: 嗯，
1: 他有点脾气，他从我国南部刮来，
0: 对，
1: 然后慢慢的途经我省，
0: 嗯，
1: 包括我市，10到12号可能会在部分乡镇、大部分乡镇几乎全域覆盖。会出现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0: 嗯，然后还有7到8级的这个雷暴大风，
1: 啊，对，
0: 嗯，反正就是短时的强降水，还是得注意防范。
1: 您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
0: 嗯，
1: 啊，安全第一啊。操碎了心呢。
0: 其实今天，比如说温度上，其实就是虽然说30度，但我感觉不到，因为有风有雨，就凉了一些啊。
1: 我们直播间今儿就没开空调。
0: 就是你受这个白海豚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这周天气是有所缓解的，对吧？我们俩都穿长袖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不要被我们俩这长袖所骗了，我们俩只是这屋里面开的空调刚才。然后就是
1: 他们开的，不是。
0: 对对对，就是我这周呢，我们呢就是主打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
1: 嗯，
0: 然后最新的气象预报，这个有报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就是目前哈，今天是在浙江省，刚我们俩聊的这个吧。
1: 嗯哼。
0: 然后他们中心风力就是很大，但是到我们这儿呢，就影响这个降水以及就是有7到8级的这个阵风了。哇，这哪儿啊？
1: 台州。
0: 这个我总觉得看了什么剧，然后他上面写的台州。
1: 你这个厉害啊，你他那个城市看来经常性的会有这个水患，
0: 嗯，
1: 所以才会这样造。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0: 嗯， 就是十号夜里。

0: 到十三号啊，有八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这个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大家多注意啊。
0: 嗯，但是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呢在22到24度，哎，凉快了很多。
1: 这出门钓鱼了，这是、啊。
0: 嗯。
1: 这天钓鱼应该很好钓了吧？
0: 你可以去了。
1: 可以去了，可以去了啊。
0: 嗯，
1: 吃素的肉包的时候害怕大姐姐。张无忌他妈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对，但是这怎么说呢？越漂亮女人越会骗人，这话在理不？
0: 在理不？
1: 在，我得问个女生啊，我不能问我自己，我不知道啊。
0: 不在理吧？我觉得不在理。就问男生也是一样，越帅的男生越会骗人吗？
1: 影视剧那是，
0: 有的时候丑人还多作怪呢。
1: 好，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公婆婆都有理啊。好吧，你继续哈。
0: 嗯，对，下一个
1: ，我这个好多人都怕、啊。
0: 我也是，我就这对这种未知的恐惧特别害怕。
1: 贺州说：“我害怕接电话。”
0: 我也怕呀。
1: 嗯，
0: 就假如说你一件事非要就是打电话讲，我就觉得这事很急很严重。
1: 嗯
0: 嗯，然后如果说你发个微信说，我就有这种缓冲的时间。
1: 就觉得这事儿呢，就可办可不办、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打电话的事儿，我现在打的最多电话呢，就是问家里人啥时候回来吃饭。
0: 啊，对，这是直接打电话，没事儿。
1: 对，
0: 反正打电话也都是什么时候吃饭呀，去哪儿呀？
1: 对，你要是微信打电话，就有时候就不一样了。
0: 嗯、对对，好恐怖啊！
1: 你电话哒打完了之后，你现在为什么就是这个不用微信打电话？有的人就判定有可能微信他不响，有的人老年机子就这样。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判定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现在这个可能网络不好，你听着听不着也不知道。
0: 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反应。
1: 嗯，但打电话绝对会响。
0: 嗯，是的。
1: 打电话绝对会留痕。
0: 嗯。
1: 不像微信消息这么多，百十来个没人回。
0: 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有过去一周了，我看到哎这个人啥时候给我发的微信我没回，或者说下次聊天的时候哎他上次什么时候发的微信我怎么没看到。是吧、
1: 哦、我这个情况很少，但是有出现过。
0: 就比如说你这会儿在忙，你可能看了一眼说想回就忘了，然后你就忘了回了。
1: 对，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吸盘，但我找不到了。我说怎么找不到？你听啊，吸力、
0: 啊、有这个吸力，
1: 吸力老强了。
0: 嗯嗯嗯，
1: 哇，你这人哎呦真棒、啊、
0: 真好玩。下一个
1: 啊，好啊，就不说大了是吧。好。李葛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脚伸到床以外的位置。
0: 我也怕，而且尤其就是小时候自己睡的时候，就把自己裹在那个被子里面裹得严严实实。
1: 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什么呢？当年有一个
0: 鬼片，
1: 恐怖片，
0: 对，所以床上有人，
1: 床下有人，
0: 对对对，床下有人，
1: 对对，港片，我天，
0: 对，
1: 哎呦，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看那个东西，它就像真的，
0: 嗯，
1: 你就像真的是真的。
0: 我特别讨厌咱们小时候看的鬼片，因为就是每次那个画面，我们都以为是真的鬼，你知道，然后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女的神经病，有精神问题。
1: 哦，你那个还好，
0: 嗯，
1: 我看那个，这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让你。既抓神，你又不知道怎么，你就开始带入，你带入完之后你还没搞懂，突然而然给你来个结局，把一切给说明白了。
0: 对，他们就是很烂尾，
1: 就是
0: 很烂尾，
1: 挟事作祟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搞得就这真的人就
0: 是这样的，
1: 就会具象化。就是说我曾经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幕啊，我都不想回忆，但是给大家回忆
0: 是不是那一刻那个突然间出来面对着你？
1: 不是那个，我还不害怕，那个就是惊吓嘛。就是这个故事线啊，就说的很长，是也是个港片。
0: 嗯，
1: 后来之后呢，几个人说我要开始就是离开这个岛上了，走了。他走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说，哎，我们来了7个人，怎么走的时候只有5个呢？
0: 对啊，你会带入去思考。
1: 然后走着，他就5个嘛，开船往前走。
0: 嗯嗯，
1: 走一段少个人，走一段少个人，他回头来再看，就是那7个人齐刷刷的站在这个。岛上给他摆手挥手让他走、啊、就是没伤害他，就没伤害他。他从开始认识到结束一直他们在一起玩，都是那个这个鬼故事当中这其中一个桥段。
0: 嗯，
1: 就是只有他自己是一个正常活着的人。
0: 也许其他是不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有幻觉？
1: 那有可能，但是他那个就是待续。
0: 嗯

0: 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
1: 受不了，
0: 老气人了，
1: 观众带来很就是很强的这个伤害力。
0: 对，
1: 然后你在某一天你上岛之后，你觉得这个岛安不安全？
0: 好，行，节目结束结束了，给大家讲鬼故事真过瘾啊。
1: 对，好，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啊，雨天行车
1: 是的，
0: 注意安全啊，到家之后发个信息啊，
1: 发群里面
0: 啊。好，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娱乐圈中，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2: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4: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5: 不用，直接开始。
4: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6: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5: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6: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5: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6: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5: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6: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5: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6: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5: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6: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5: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6: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5: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6: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4: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5: 啊，
6: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2: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有一种力量叫坚持，遇到挑战内心笃定。生活总是起起伏伏，免不了会遇到挫折，遭遇风浪，别灰心，别气馁，把这些挫折当作是人生的考验，勇毅前行，难题终会迎刃而解。听过这样一句话，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很多事情做了不一定马上有结果，但坚持下去总会看到希望。一个始终把精力倾注于实现人生目标的人，很少对未来感到迷茫，因为他内心清楚，只要方向正确，步子稳定，何时抵达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内心笃定，何惧风雨，越过山丘，你定能有所收获。心怀热爱，一以贯之。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全身心投入，人生就会一点点发生改变。爱好是天生的力量，无与伦比的马达，可以滋养生命，使一个人精神富足。若生活无忧，深耕爱好就是你丰盈灵魂的妙方。若感到烦恼，投入爱好就是你排忧解闷的良药。与兴趣爱好共舞，人生永远不会孤独寂寞。更重要的是，爱好能焕发我们的潜能，激发我们的动力。专注体会心中所爱带来的成就感、价值感，生活也会因此变得闪闪发光。每一天都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就是对漫漫人生最好的珍重和回馈。你的坚持终将美好，坚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让迷茫的人看见希望的光芒，也能让没有目标的人渐渐看到远方。有句话说得好，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是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别急着让生活一下子给予你所有的答案，沉下心来默默蓄力，你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会迎来厚积薄发的一天。人生因坚持而非凡，岁月因努力而闪光，所有的付出都有意义，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止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胖到这
1: 样。原来是车管，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

0: 两相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痴情我不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嘉宾。那如果您遇到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规范、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上线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顺军。欢迎王局长。
1: 哦，各位听众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0: 嗯，欢迎您。接着向大家介绍的是特种设备管理科科员李浩然，登记注册局副局长胡天泽，食品生产流通监管科三级主任科员李春平，12315指挥中心主任肖玉娜，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食品安全、药品生产和经营规范管理、电梯安全乘坐、特种设备安全操作、工商行政管理、消费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价格执法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你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向市市场监管局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7号啊，在魏岗镇买了水泥做地坪，但这个水泥啊不凝固，向商家反映后让厂家来看，说自己的比例不对，自己呢是做了瓦工10多年了，不可能把握不住比例。后来商家又说325的水泥不能做地坪，425的才行，自己怀疑这个水泥有质量问题。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的是因为我是那个水泥，我买做过地之后，就是我可能那一批水泥没有了，我反映情况就是我时间太长了，就是我那一批水泥已经用了了，就是说没有那批水泥，就是无法来去测验它这个水泥是否有质量问题。
4: 哦，那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
5: 这个事儿我就这算了嘛，我认了嘛，就是找不着证据，那没那批水泥了，再去这个生产出来水泥给他们原来的补一批，就是说我也找不到证据，这样。
4: 哦，就有可能，如果说只是那一批存在质量问题的话，你也没有相关证据了。
5: 哎，对对对，因为那批水泥用了了。
4: 行，我这边桥城区市场监管局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他们执法人员跟您进行了电话沟通，也了解了相关情况，也告知了您法律法规的一些规定。你也表示不再追究相关结果，对处理结果满意，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对对对对。
4: 行，那这样王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嗯，好好。
4: 哎，
5: 谢谢啊，
4: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好。
0: 嗯，针对王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再跟现场嘉宾交流一下。王先生他反映的像水泥比较特殊，他可能是需要使用过之后，过一段时间可能才能发现，如果说有质量问题才能发现。像王先生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如果说啊，这一批水泥商家就已经销售完了，卖完了，那固定不了这个销售的这个证据了。那像王先生遇到这样问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能够证明王先生遇到的水泥真是有问题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肖云娜肖主任。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首先呢，消费者应该就是说去关注一下子这个有正规的，像水泥嘛，你可能都是从实体店买，然后有正规的门店，然后它的证照都是齐全的。然后在购买的时候呢，注意其外包装袋上面这些厂家的厂名厂址，然后这些执行标准这样的标注。另外呢，它这个水泥它应该出厂的时候也是会自带这个合格证的。要买这样的就是正规渠道销售的正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一批水泥，我们能够它的生产厂家在我们这里，我们能够到它厂家去抽取同一批次，也是可以解决问题。或者是在它的这个销售环节，它仍然有同一批次的这个像类这样的水泥，我们也可以抽检。但是像这种情况就是投诉人反映的这种情况啊，他没有了相关的这个同批次的产品就无法固定证据。但是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监管当中呢，也会从销售端去抽取水泥进行日常的这个检验检测，然后来进行抽检，保证我们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个商品啊是合格的商品。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群众提醒，除了关注我刚才说的从正规渠道，然后产品的外包装上面去进行辨识，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这个投诉举报线索，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的市场热线12315以及我们的航风热线的电话号码进行反映相关的线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进行处置。
0: 像王先生他现在已经使用了这个水泥，能不能通过使用过的水泥做相关的鉴定来支撑他的这个？
6: 这个就涉及到建筑学的一些知识了哈。我们也知道水泥掺了水以后，它就会凝固过后，这个就不太好，甚至如果说在存放过程当中啊，它如果说是受潮了或者是怎么样了，然后就不太好去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检测。
0: 行，如果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已经在我们线下进行留言了哈。这位网友说，早上好，有问题的可以咨询了啊。今天是市场监管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还有一位网友发了一个位置啊，他是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在湖北恩施啊，这是咱们比较远的一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啊。如果说其他听众朋友有疑问，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反映一个市场乱象。就是我今年暑假给孩子在高新区万达报了一个暑期补习班。然后这个补习班呢，就是学科类的，就是教育局是不允许，就是有家长举报之后，教育局就给查封了。查封之后呢，这个老师就不给退款，然后课程是不可能再上了，就是款费用一直不给退。现在打他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教育局方面呢，他只管查封，不管费用。然后打市长热线呢，市长热线讲这个应该属于市场监管局。然后就转接给那个市场监管局了。那工作人员接完电话之后，他又说这个不属于我们，又让我们再继续打那个市长热线。现在就这个事情，然后也打110，也去派出所报警。现在就是几个部门没有一个部门在管。
0: 当时收费的时候有相关的票据吗？
7: 没有票据，但是有微信转账记录。
0: 转账记录是吧？
7: 对。
0: 啊，每个课时多少钱？这个有说清楚吗？
7: 也没有，就语数外每天都在三个科目同时在上。
0: 能够 证明上了多少课和欠了多少课吗？
7: 哦，可以，因为有那个聊天记录的。
0: 哦，行，我们反映给肖云娜，肖主任。
6: 嗯，这位女士你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你也清楚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学生的这个教育培训，它是有其行业主管部门的，行业主管部门呢对这些呢是有一个监管，日常监管的这个职责所在。至于你说的这个他说的这个商家跑路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预付卡类的这个事情上面也说了很多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报考在报这些班的时候不要进行大额的充值，另外呢就是说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因为相关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就比如说教育局、文旅局、科技局，他们对于这些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这个机构呢，这只是进行日常的这个监管，但是资金呢它并没有说有一个放到一个就是可以监管到的账户上面去，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法律法规的依据。所以说他如果说他说他跑路了，那我们的无论是公安部门还是相关的行政部门，我们就只能是说能够联系到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协商。另外呢就是你保留好这些证据呢，你有他的相关的营业执照或者是什么情况吗？
7: 没有，但是我有那个老师的手机号，就是其他也有人能打通，就他会偶尔接电话或者偶尔回微信，这样态度特别恶劣。
6: 那他的这些手机号也不能证明他的这个身份信息，你到法院起诉的话也没有办法去立案呀。
7: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有关部门协调来协商，那这个有关部门是指哪呢？
6: 行业主管部门。
7: 现在他也不是一个机构，他就是几个老师临时搞的一个暑期班，在企查查上并不能查到。
6: 几个老师他是在编在职的老师吗？
7: 不是。
6: 哦，也就是社会人员。
7: 对。
6: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教育部门也找不到他的这个具体信息。
7: 对。对，但是他这个不应该属于是市场行为吗？
6: 不是所有的说是市场行为就是市场监管局的管理范围，市场行为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然后现在我告诉你的维权渠道就是你能够找到这个老师的身份信息的话，你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或者是说你们家长有多少人，如果说数额比较大的话，然后可以给我们的公安部门进行一个沟通，然后以公安的名义把他给他说一下，你这涉及到大额的话就涉及到诈骗了，然后让他出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协商。另外一个，你报考的这个就是报的这个补习班有没有在我们的教育局的白名单里面呢？
7: 那肯定不在的。
6: 那你自己都知道不在，给小孩子报这种补习班其实是违法违规的。也是
7: 我们上课也违法违规吗？
6: 不是，他开办这个是违法违规的。违法违规的机构他就是有意躲避着教育部门的监管，所以教育部门可能也很难联系到他。
7: 好的。
0: 网上也有网友说原来办补习班也有漏洞啊，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遇到的这个可能就是存在的一个漏洞。如果说社会上一些人员她躲避这个教育部门的这个监管，然后办了一个班，然后招揽了学生，就像这样她后来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她不办了，那这个钱，家长的这个钱可能就像这位女士遇到的现在这种问题。那您这样，这位女士，刚才肖主任也说了，您看能不能找律师或者是公安部门先找到对方的这个信息，好方便您下一步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维护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好吧？
7: 好嘞，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哦，还有这个广告，
1: 对对。
0: 那我们线下去看一下。
1: 嗯，好
0: 嗯
1: 好好。
0: 嗯嗯，
2: 行，这位先生，您留下
1: 那
2: 您。
1: 行，我手机上也有这个照片，如果他去掉了，有照片为证。
0: 嗯，
2: 行，
0: 好
2: 那
0: 的。
2: 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肖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0: 嗯，
1: 好好
2: 啊，
1: 好。
2: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说，请市场监管部门对亳州冷库加强，监管，亳州冷库加强监管。还有网友咨询哈，他说，哦，节目马上结束了，这个在亳州做重庆鲜面条需要办小作坊证吗？现在需要办证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3: 这个如果是生产这个面条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品生产里边这个面制品，然后这个是你可以如果条件具备的话，是可以办理这个小作坊证，或者是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教育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0: 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三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的是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
1: 嗯，
0: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呢，提前在微信群当中呢，这个了解话题啊，和群中的这个各位帅哥和美女尽情的聊天，哎呀，他们都特爱说话，知道吗？就不会让你冷场，知道吗？
1: 对，如果你觉得这秋天刚入秋啊，刚立秋，
0: 我们俩就把秋衣给穿上了。
1: 是。我昨天晚上说，我要找出来我的长袖，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惊呆了，说啊，这天找长袖，我觉得这在我们单位穿着很合适。
0: 嗯，对，因为各个直播间的温度就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和室温不一样。怕他们生气，
1: 对对对，
0: 他们真的是让人有。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有关于，我的妈呀，你知道我看话题已经在几十条上面了。
0: 他们都在聊风景。
1: 对，今天话题有点小众啊。
0: 对，小众的恐惧点。
1: 对，有没有什么小众的恐惧点呢？你有吗？
0: 我胆儿小。
1: 对对对，你的胆儿很小，不过你那个不小众，比如说你不爱玩那种刺激类的
0: 啊，
1: 那种很惊又险的那种，又惊又险的那种。
0: 嗯，
1: 那鬼屋你爱玩吗？
0: 从来不去。
1: 密室逃脱。
0: 这都没参与过。
1: 共享单车。
0: 那是骑。哎，这个你就是说咱的小众的恐惧点吧，其实我最怕什么来着？我就怕那种刺儿比较多的东西。我要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呢，别人有的人说是难受，但我是老是鼻子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带刺儿的东西，你比如说，仙人球，那个仙人掌，或者说刺猬，或者说海胆，这些刺儿的比较多的东西，我但凡一看到，我的鼻子鼻头就这一块，整个的右半侧
1: 就难受，
0: 对，它不舒服。
1: 啊，你说你那是心理上的，还是应该是心理上引发的这个？
0: 对，心理上的，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我特别清楚。在我哥哥家玩，然后那个时候呢，农村嘛都是平房，
1: 对，
0: 平房会修一个那个上去的楼梯，水泥的，
1: 在外面对吧？
0: 对，
1: 嗯，
0: 我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脚一滑，踩上那个青苔了，然后呢就滑下来了，我就冲着他的这个窗棂去了，他的窗棂刚好养了一片这个仙人掌，你知道吗？然后就成片的那种仙人掌，就一片一片的那种仙人掌，
1: 是给我吧？
0: 啊，
1: 好，继续。
0: 我以为你要什么？然后我就一脸撞上去了，知道吗？就这一面脸撞上去了，撞进之后呢，就鼻子这一块和眼上面扎的全都小刺儿。
1: 对，所以说你是因为那次经历，
0: 我现在都不能想，
1: 才带给你对这个恐惧感。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就很小众啊。
1: 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就同学，他们小时候被玻璃扎过，然后看他们甚至看到落地窗都会觉得发怵。
0: 不舒服。
1: 不舒服。还有那种玻璃的那种茶几。就是现在很少见，以前咱们家里用全是玻璃的那种，
0: 对对对，透明的嘛。
1: 对，然后大家看着都很害怕，还有的人小时候被开水烫过，以至于现在接开水的时候就有点发怵，就发抖。
0: 离很远是吧？
1: 嗯，
0: 那行啊。
1: 所以就有一种人经历，比如说我弟，他的也很小众，
0: 嗯，
1: 他对山药过敏，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自从知道他对这个山药过敏之后，他去菜市场。看到那个山药摆在那之后。

0: 哦，他就开始痒，就只要在菜市场看到了，假如说你看到了，你说哎，那有山药，这边就开始
1: 痒，
0: 挠了，怎么办？开始起那个红包了的那种。
1: 哦，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这个身体激素可以用心情来代替的。
0: 是的，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就不能说完全代替，但是应该会有影响，不然说它不可能发痒，你的鼻毛不可能难受，对吧？
1: 哦、对对对。哦，这个
0: 嘉义，
1: 嘉义说。博主今天哪里下雨了？到处都下，
0: 到处都下了，只是有的时候是分点儿、对吧？
1: 对。哎，这是习惯啊，说这个带毛的猕猴桃那种。
0: 对，我也想问你
1: 呢。刺呢啊？
0: 嗯，你猕猴桃可以吃吗？
1: 猕猴桃，我对这种带毛的东西，我可以处理，我处理没问题。
0: 哦。
1: 带毛的，我处理没问题。就比如说，你说猕猴桃，
0: 嗯，
1: 或者说那个刚摘的那个鲜的，都鲜，他说鲜冬瓜，
0: 哦，
1: 就那种毛。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什么毛丹，这些东西吧，我觉得都行。
0: 哦、那也可以、
1: 啊，我都是我来处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行。
0: 但我有一个我不知道小不小众，对于你来说小不小众？我怕老鼠，我之前告诉过你，我不怕蛇这种东西，我就怕老鼠。
1: 咱俩像蛇，
0: 咱俩相反，
1: 蛇鼠一窝，我怕蛇，你怕老鼠。
0: 我真怕老鼠，就前两天我在那个街边看到有一个男生，应该年纪也不大，二三十岁吧。然后他就是在肩头就扛了一个老鼠、那个老鼠有点像咱们家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家鼠那种感觉，很像很像。然后那个尾巴特别长，他就放在这儿，他走过去，别人都已经靠边站了，都已经很害怕，就不会说，就是我发现大部分人觉得怎么这么可怕，没有说怎么这么可爱那种。
1: 对，就不是说他不像个宠物，
0: 就不像小仓鼠那种。
1: 对，
0: 那个老鼠就感觉，我觉得它就是家里面那种老鼠啊，然后很长的尾巴。
1: 我的天哪！
0: 之前我有一个舍友，他也喜欢小老鼠，他甚至把那个刚出生的小老鼠放在那个鞋盒里面
1: 养、
0: 养
1: 着。
0: 然后等他就是从学校里面回来之后，还要和他玩。
1: 那就是有人真喜欢这种动物。
0: 对，然后那个老鼠就不怕它。
1: 我就每天和他接触嘛，
0: 对，
1: 还给天天给他吃的，他怕什么？
0: 然后自此之后呢，我就不能和那位朋友成为朋友了。
1: 真的是爱好不同啊，会屏蔽很多的朋友。
0: 我怕他就是上一秒已经摸过老鼠，他真的会和老鼠就是摸一摸啊，亲一亲那种。
1: 啊、对对对，我见过啊，贴，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有点受不了。
0: 而且他还不是仓鼠，如果说是养的那种宠物这种，对吧？你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你也能理解，就那种小老鼠，那种黑黑的，
1: 哦，
0: 黑溜溜的。
1: 那个你要是长得好看点还行，
0: 对，可爱一点还行。
1: 对，你抓胡子那种小老鼠很可爱。你这个你要是长得真的像个家鼠，你是对啮齿类的动物害怕？
0: 对，
1: 我是对软体的动物害怕。
0: 对，你觉得软乎乎的很吓人？
1: 我怕蛇，就是蛇身上那个鳞片，我觉得就不行。
0: 对对对，怕蛇的人都这样说。
1: 就那个鳞片，我摸的那个触感都不行。但是呢。你比如说什么蚯蚓啊、红虫啊这些东西、啊，我都无所谓，
0: 我也是，
1: 就那个东西都无所谓。你比如说咱吃个什么蚕蛹啊，这个东西我都觉得还行，它就蛇这个，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蛇和鱼呢，有的时候也相像，但我不怕鱼。
0: 鱼会咬人吗？
1: 鱼不，鱼有的鱼也咬人，
0: 嗯、
1: 有的鱼还有毒性呢，就是咱说的那个。在这边叫葛牙。
0: 说真的，小金鱼我都怕咬我。
1: 那个你那很少
0: 很少，
1: 那种鱼它是咬不伤你的，因为它没有牙齿嘛。这个有些鱼就不行，你比如说食人鱼啊，就不行。
0: 那说的太恐怖了。
1: 它那个有些很多的鱼，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叫埃及鲶，就是那个脏水里面的那个大鲶鱼。那种它虽然说这个牙齿你看着很少，但是它这个很锋利的锯齿状。
0: 那就会伤到呀。
1: 对，你手要伸到嘴里面的话，就真的会刮伤。还有咱说的那个、活动，就是黑鱼。
0: 那个我害怕，我真害怕。
1: 那个长得像蛇。
0: 长得很吓人。
1: 对，它有攻击性，它那个花纹这个隐秘性嘛。还有咱说的那个再往的葛牙，它里面其实也有牙。
0: 还有一种是水蛭吧？
1: 水蛭是水蛭啊。
0: 是不是也吓人？
1: 水蛭是那个
0: 对，你也害怕吧？
1: 叫蚂蟥。
0: 对，你害怕吧？
1: 我那个还行。
0: 还行，它和那个蛇的摸起来的触感差不多呀。
1: 哦，不，蛇的那个触感可不一样。
0: 蛇身上是发凉的那种。
1: 对，发凉，它那它硬，你知道吗？就那种它硬啊，它发凉。你要它一动的话，它就往前动，就那种感觉。
0: 那说明你小时候有这种碰到那个蛇的经历。
1: 有吧？应该有。
0: 对啊，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怕它？
1: 对。
0: 还有酸菜鱼，他说。
1: 酸菜鱼，那是干啥了？ 现在鱼还行，你。

0: 啊，
1: 嗯。
0: 对，酸菜鱼也是，就是用活肉做的那个，就是那
1: 哦，
0: 种
1: 你
0: 鱼，
1: 说酸菜鱼的鱼片是用那个鱼做的呀？
0: 就那黑鱼啊，咱说的活的，
1: 哦哦
0: 就有很多，但还有一种黑鱼，它俩不一样，就是它个
1: 哦。哦。
0: 叫法不一样啊。还有那就是我刚老说咱经常见的，就是那个就是汪鸭，其实它学名叫黄桑鱼。
1: 哦，听过这个名字，但我觉得它一般做起来就很追求这个对那个口感的处理，因为很多人做出来了之后很
0: 对，
1: 气气，醒气。
0: 对，很腥，
1: 嗯，
0: 它处理不了身上那个粘液，它就
1: 对。
0: 不行。还有个很小众的恐惧点啊，有的人啊不能看鱼的尸体，就是鱼，除去它的肉，
1: 啊、哦，有点吓人。
0: 只有骨头，
1: 嗯，
0: 这就看着非常害怕。
1: 难受。
0: 真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喜欢用那个鱼的这个。
1: 骨头做一些饰品，
0: 对了，
1: 嗯，
0: 哦，然后呢，你又觉得它又有点恶心，那它又有点。
1: 对对对，我也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
0: 啊，还有人就是有些人很残忍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是那
1: 嗯，
0: 个有个东西叫鱼豉，
1: 嗯，
0: 就是那个大青鱼脑袋壳上那一块鱼豉，
1: 然后把那个弄下来，
0: 那就是它就是流传到市面上就是工艺品。
1: 嗯。
0: 它随着鱼的年龄越长越大，它的石头就会越来越大。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取那个鱼豉，活生生把鱼就是直接就敲死了，他也不吃也不卖什么的。
1: 我的妈呀！
0: 就那个真的是就是活生生的，嘣嘣就开始来了。但是你要说你天天杀这么多鱼，你没觉得那个有点？
1: 但你要取那个鱼食，绝对有点残忍了。
0: 你看，为了取鱼食，不是为了吃把鱼
1: 对，
0: 给杀了，
1: 嗯，
0: 那就很过分，就像吃那个鱼翅一样，
1: 我鱼眼也是。
0: 就把鱼翅给它这个给它给，哎呀！
1: 哎，你说这个鱼，我还有一种鱼，就我觉得有点吓人，就是河豚。
0: 哦，气鼓鼓的，
1: 对，
0: 能
1: 河豚
0: 刷鞋。
1: 就是很多人不是就是往那个南京周边，那是镇江吗？那边他们是吃那个河豚火锅的，
0: 有是吧？
1: 对，那种养的小河豚，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河豚上来之后，你就是一小只河豚在你面前，能下去嘴吗？而且那个吃还有讲究方法，有的时候你做的不对，吃的不对，还会中毒。
0: 那肯定是嘛，
1: 嗯。
0: 它这个都有证的，你说河豚料理都有证，厨
1: 嗯，
0: 师都
1: 对
0: 得有证，
1: 吧？
0: 他得会处理，要不然把人家吃没了。
1: 但有很多人会把这个打包回自己家，然后说你搞点这种不一样的尝一尝，搞点鲜的尝一尝。
0: 哎，我吃过一次，我觉
1: 嗯。
0: 得就是还真的，就别人告诉我它是河豚肉，但我不知道，我就已经吃完了，他说是河豚肉，就煲的个简单的汤。
1: 你觉得好吃吗？我觉得不好吃
0: 我
1: 呢。
0: 觉得和正常鱼没啥区别。
1: 对，我在旁边就弄了一下，弄尝了一下，觉得一般啊。
0: 对，我觉得也一般，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奇特的鲜，就可能它的处理方法就是按照，中华料理这样摆，
1: 对，就和普通的鱼
0: 不一
1: 相比，
0: 样。
1: 还比较特别一点，
0: 对，
1: 对
0: 它有点
1: 吧？
0: 毒，吃不好就闹命，这是啊。
1: YY 里面有珍珠，一样的也不吃就扔了。什么？
0: YY 是啥？
1: 它是那种棒吗？就那种贝壳一样。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您说的是这个河里面的那个啊，
1: 是吧？应该是这个。
0: 河蚌是吧？
1: 对。来，再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
0: 河蚌
1: 嗯。
0: 还是河蚌？
1: 我查一
0: 你
1: 下，
0: 查一下吧，这个，
1: 嗯嗯，
0: 因为那个是蚌埠的蚌嘛。他这个小时候，俺这不都叫克拉瓢吧？真的，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就叫克拉瓢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那个，当时有一个这个
1: 河
0: 纯
1: 蚌，
0: 河蚌是
1: 嗯，
0: 吧？啊，河蚌，不好意
1: 读
0: 思啊。
1: 蚌的时候只能用在这个地名
0: 名
1: 蚌
0: 蚌
1: 埠，
0: 埠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来给你说一下，就是这个克烙漂子。小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个工艺品叫做
1: 嗯，
0: 裂口油，
1: 哎，
0: 你
1: 有这个记忆，有这个记忆。你知道我在看那个那个红果短剧的时候，然后从外面带回来的那个抹那个抹
0: 对，
1: 手的护手霜，
0: 就是那个那个
1: 你
0: 叫
1: 小时候真用过？
0: 用过，怎么没
1: 哇，
0: 有护
1: 现
0: 肤
1: 在应
0: 品？
1: 该还有吧？
0: 对，然后呢就开始。搞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特别神奇，就是这个唇裂啊，比如说皲裂啊，它都会有，都
1: 哦。
0: 行，都
1: 都好用，
0: 抹在脸上就行。我当时以为就是那河里面长那贝壳，那小贝
1: 嗯
0: 壳里面
1: 嗯嗯，
0: 自己自产的，后来才知道那贝壳那只是个装饰品，
1: 就是放里面的，
0: 对，它就是放里面，然后
1: 嗯
0: 外面一封，而且保质期还挺长。
1: 嗯，
0: 这个商人想到这点也不知道从哪想的，但是非常好。
1: 就很精致显得，
0: 对，而且呢，肯定以前人有用过，女生用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外形也得好看。 这肯定是以前传下来的，要不然的话没人会想到用这个东西。
1: 哎，你看打开里面有这么多珍珠啊，这不是
0: 这个
1: 你看你看全是珍珠。
0: 哎，那可不行。嗯，
1: 这叫珍珠棒。
0: 嗯，
1: 哦，有品种不一样。
0: 是是是，
1: 你看你看，
0: 哦，挤珍珠了的呢。
1: 嗯嗯嗯，咦，
0: 搁牢子溜。
1: 今晚挤了狗子多，为啥？就是下过雨之后嘛。
0: 现在还出来吗？船长，
1: 我这两天就没有从那个树小树林里面就没听到那个叫声了。
0: 对呀、啊，这两天这个是不是过季节了呀？
1: 是吧？
0: 因为三伏天顶天了，现在是。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知了猴不早就应该出的差不多了吧？还有吗？还有就比如说，哪个什么田里面、地里面？
1: 哎，我觉得已经立秋了，还有吗？
0: 你那个问一下窦老师，我觉得可能会存在少量吧。
1: 嗯、对对对。
0: 嗯，因为它季节不一样。它那热的天，你可否三十多度，它要不在地里边不发出来，它不闷里边了吗？但是下完雨之后去逮知了猴是非常好的，因为。路面那个还有就是泥水啊、
1: 嗯、
0: 多一点就松动了嘛。
1: 你看那个六月下旬到七月整月是抓这个的黄金期，然后进入末伏呢，就是八月上旬出土量呢就断崖的这个下跌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已经八月十号了，就是假如说我们出去的话呢，只能碰到个别的一些小品种，然后大部分只剩下空壳了。
0: 哦、嗯、
1: 对，如果说专门去抓的话就是不太有希望。
0: 你可以试试船长。
1: 嗯，
0: 不过说立秋了咋不冷？
1: 每年我记忆中就到十月一号那会儿才开始变天变冷，一场雨过后，
0: 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对，得等、嗯、等雨。
0: 你这个啊，立秋了为啥不冷？是因为上期咱也聊过这立秋这事儿，就是叫做午时前立秋就是凉飕飕啊，这个午后立秋热死牛，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是过了正午之后。今年的立秋时间在下午的七点，也就是当立秋那一天，上周啊，所以说呢，这个高温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1: 嗯、
0: 啊，好吧，而且呢，还站在那个秋包伏，啊，咱就是暑天，在秋包伏，你看这老土语，这个暑天在正值这个时候呢，所以说你就肯定是感觉不到这个凉意的，但今天室外的温度肯定要比前几天要凉快很多啊。可能
1: 买了风衣，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买风衣了，这天就不冷了。
0: 啊！
1: 但是现在街面上上了很多的秋装，
0: 已经开始了吗？
1: 对，我们俩不需要，好像。我今天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不买衣服，尽量少买衣服。
0: 哦，我以为他把话说这么绝啊，他也说过了一句。现在也有。
1: 来，有个预警啊，就是16:58的时候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市区及桥城区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五马镇、桥东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立德镇、肥河镇、古城镇等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局部呢会超过50毫米，请注意防范。
0: 哦，这个强对流天气啊。
1: 嗯。
0: 以后那个地名你撒撒的读，就以后这读的时候就听着就大家就舒服点
1: 哦。
0: 哎，你要一股气儿说出来，
1: 一股气儿读完。
0: 你其实按照这个规矩应该是撒撒一块读、
1: 哦、好的
0: 地名，舒服点嘛。
1: 嗯、
0: 理科理科理科
1: 哦，
0: 以及理科理科理科啊。
1: 哦，明白了，
0: 你要
1: 记住了啊。
0: 也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理科，你听着就是嗷嗷、哦哦。
1: 你啥都记不住。然后呢，还有很多就是我们亳州南站呢，对途经就是始发及中道的这种列车，有的是临时停运的。然后具体的停运车次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耀都时空的这个公众号来关注一下，有一些列车停运的这个车号，大家可以看一下，针对自己的出行呢，制定及时的一些改变的一些方案。
0: 是的，大家一定要提前做预警啊、
1: 嗯、是的，就是你在出行途中途前，就是你在出去之前应该关注天气变化啊、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买了票你还要等很久，还不如在家里面躺着。
0: 我在你说话期间我翻看了一下我们群中，
1: 不是在玩吗？
0: 就在纯在玩，
1: 多好，
0: 一点都不参与话题。你们这更这是
1: 你们他对各说各的，我们在群里面各说各的。
0: 对，我们说这个小的东西啊，这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小众的恐惧点。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呢，我有巨物恐惧点。 小土豆啊，
1: 有那种，比如说还有人。

0: 经常坐电梯就不行
1: 啊、
0: 哦，偶尔坐一次还行。
1: 那这是为啥呢？是他心理上的，还是说身体上的？
0: 精力有关。
1: 精力，哦，
0: 嗯，对，这个你看吧。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1: 对，有经历过这种类似的这种，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对，心里害怕之后就不敢这搞。
1: 我也经历过一次，
0: 嗯，
1: 但是我刚想报按那个铃，开门
2: 了，
1: 灯亮了。
0: 哇，咱单位的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然后点完之后，他响了，喂喂，我说好了，没事了。
1: 嗯，
0: 我走了，就这种。
1: 对，峰哥说今天什么话题？今天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小众的
0: 恐
1: 惧点？
0: 嗯
1: 嗯。比如说你害怕什么，别人就觉得嗯很奇怪，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害怕没钱，这多大众这真是啊！
1: 害怕吃胖，
0: 害怕吃胖这没办法，这真是。
1: 我现在已经和自己妥协了，我几乎都不用上那个电子秤，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还不会有这种心理压力，
0: 自己骗自己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对对对。觉得嗯，我应该让自己过得幸福一点。
0: 教大家两个穴位，
1: 嗯，
0: 能减肥的穴位。
1: 哪两个？
0: 第一个在这个人中这一块，人中上面就是这个人中正中，下面一个在那个下唇和这个就是嘴巴那个窝，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你用大拇指按在下面，中指按在上面，然后把它贴紧揉，一天揉16小时。
1: 那不会揉成鸭子吗？
0: 你就天天这样揉，你什么也不吃，我告诉你，你不自然而然、
1: 啊、原来是这样的呀，原来是这样的呀，我在认真的跟你学。
0: 你看我讲的很认真吗？
1: 对，然后你还在那讲的，就是你眼睛里面不带眨的那种，你还在思考啊，这是什么穴位，什么穴位？
0: 对对 对, 对，
1: 别服了。
0: 当年唐僧怎么瘦的？当年唐僧怎么瘦？就是沙悟净给他暗瘦的，知道吗？
1: 就按这里是吧？他们在发什么？
0: 四波外面就你也好了，不吃饭呗。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一天16个小时。
1: 那你我跟你说，你刚才讲的时候，肯定有听节目的听众啊，
0: 是
1: 会想着，哎，是哪两个学会？我也要学会。
0: 哇，哎呦，赶快吧！就是主要是减肥，还是得动起来。
1: 我的妈呀，他们在说什么？
0: 他在聊天气啊？
1: 不是啊，
0: 嗯。
1: 他们来聊下，就是自己那个 over 之后想去哪里。
0: 我天，你们想的比较远啊。
1: 对，你们想哪儿去了？
0: 嗯，过，真是我不看的啊。
1: 但是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
0: 哦，彭于晏是吧？
1: 不能啊，下面吃啥喝啥，下边绝了很。
0: 找不开零钱，真的是啊。
1: 嗯。
0: 好，这个朋友说，伤心的锅巴养玉说，害怕商场里的模特，害怕鱼。
1: 我觉得商场里的模特白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害怕，尤其是晚上，就是别人比如商场里面关门了，你从橱窗外面看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全是黑的，然后外面呢就有微弱的路灯照进里面，
0: 就那种恐惧感是因为你看外国电影看多了。
1: 哦，是吗？
0: 对，因为那个这个东西以前在中国肯定没有。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只有置物架，
1: 有可能、啊、
0: 我们只有置物架，上下置物架，然后放在上面
1: 啊，
0: 没有人形的吧？
1: 啊，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现在看那个模特，他也不是中国的，
0: 对，
1: 是吧？
0: 你刚说模特的时候，我说模特这个活人，你害怕他什么呢？后来我一想啊，这事放在你只要说橱窗里就知道了。
1: 有一次我自己需要买这个，然后我就发现你完全可以不用那种就是特别还原人形的那种，
0: 嗯，
1: 你就直接买个那种衣架就行了。
0: 带可爱的，
1: 对对对，就模仿那种衣架，然后你上面弄个啥和造型都可以，
0: 镂空的那种。我为了，因为我的帽子比较多，你虽然说我不戴帽子，
1: 然后你买了很多那种撑帽子的东西。
0: 你先说一会儿啊。
1: 怎么了？这么吓人？你发现了什么？就你突然间站起来，然后往外看，没下雨啊？
0: 哎呦我天！
1: 什么情况？
0: 不是这景难见，你赶紧去看一眼。我说会儿，真是
1: 啥景？就是云在飘动是吧？
0: 不是那个云，你看那个云有多低。
1: 今天中午不是这样吗？
0: 这中午是这样，我还拍着视频呢。哇，老厉害了！
1: 你可以尝一下，赶紧出去吧。
0: 好难吃是吧？
1: 下大雨了，难吃不难吃？
0: 最怕老人生病，小孩惹事儿啊！行、哦、
1: 那谁不怕呢？
0: 你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是都在这儿呢。
1: 嗯。
0: 这个是人生轨迹当中必须要
1: 经历的。必须要经历的。
0: 对，人总会是这样。
1: 嗯。
0: 你不可能到老了，你什么毛病都没有。
1: 而且就是。

0: 每个人不可能全部都是一帆风顺啊，
1: 对，
0: 就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然后你要经历这个磨难，
1: 嗯，才能好好的健康的接受磨难。
0: 你不接受也没办法，对吧？
1: 对，
0: 你不经历也没办法，你也躲不掉。
1: 不过说怕生小孩，
0: 谁不怕呀？咱俩一样。你让我养十条狗，我都不怕。
1: 你得说嘛，我告诉你，就是为母则刚，咱就说这点了吧。
0: 他应该也没小孩才会说这个。
1: 对，怕生嘛，是不是？
0: 谁不怕生小孩？哎，但是我特别佩服，就是我可能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就很多人觉得结完婚之后，然后你生孩子是特别正常、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经历的一件事情，这你这辈子躲不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这样认为？
1: 那
0: 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哦，他是竹筒粽子。
1: 哦，上次我们的一个朋友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们俩在说啥？
1: 都改名了，我也没看出来是谁啊。生产过程那儿好痛。
0: 对。
1: 但是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啊，就这个好像我听过很多的人，就是
0: 无痛是吧？
1: 就有的人是什么，我妈就告诉我说生我的时候就没那么痛，
0: 就每个人痛感不一样。
1: 对，我妈说就是生我的时候就腰酸，特别酸，然后突然酸着酸着酸着就不酸了，然后我就出生了。
0: 这么顺利啊？
1: 就巨酸，知道吗？就那个酸和痛的那个感觉也差不多了。
0: 你真孝顺。
1: 我老孝顺了，真的是啊。
0: 我妈就不这样说，我妈说就是我在她怀我的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多嘛，然后感觉吃的东西全长在我身上了，我出生的时候又比较重，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无痛的，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生我还是比较痛苦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当我结了婚之后，我觉得我有可能有一天面临生小孩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那生我的时候得多疼啊，就是以前是完全不会想这个问题。
1: 嗯，有这个好多种方式了，现在那个医学越来越发达了嘛，你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但是
0: 还是疼啊。
1: 对，还是得疼一下，因为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传承嘛，就是人的这个延续嘛。
0: 嗯，
1: 这个就是所以说对啊，女性一定要非常尊重这个女性。真是这个为母则刚，慢慢的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嗯。说他也不理解，和我一样。
1: 嗯，
0: 对，而且小孩会吸收大人的营养。
1: 对呀、啊。
0: 对，就是女性生孩子对元气肯定会有一些伤害。
1: 对对。
0: 身体上呀，有的时候还会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这个转变。
1: 也造成真的会造成阴影，这是。
0: 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好多人就是我听别人说过一样这种道理，我不知道已经生完孩子的母亲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你说。
1: 就是有的人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虽带着身体里一些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
0: 嗯，
1: 就是你的状态会比以前好一点。就有的人是什么属于什么情况，有的人属于就是比如说面相，或者说这个气色。
0: 哦，有的人会这样。
1: 有的人生完之后皮肤越来越好。
0: 对，而且有的人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越来越好看。
1: 啊，
0: 对吧？
1: 就那种母性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0: 对对对，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嗯，台风来了吗？
1: 他都快走了。10号、11号、12号，
0: 就只是说会影响到我们这里。
1: 对，这三天，现在目前来说，在亳州境域的话，会，给你是不是来个惊喜？
0: 嗯
1: 啊，你就看着啊。这小的没有天气就在这几天嘛，刚刚不是也播了吗？
0: 播了，有这个预警，刚刚给大家念过了啊，下半段再给大家念一遍。
1: 嗯，好的。
0: 嗯。
1: 说是不是更爱自己才更好看？那肯定是，一定是，一定要首先爱自己，再去爱他人啊，好不好？连自己都不爱你，说你怎么爱别人？这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爱，勇敢的去爱别人，
0: 哎，
1: 那
0: 我觉得每个人最爱的还是自己吧，这很真实。
1: 对，都他。就你怎么分呢、啊？这个东西就是有的人分不清。
0: 对，我也分不清。
1: 我也分不清，我到底是爱自己多一点，还是爱他人多一点？
0: 对，爱爸妈，爱兄弟姐妹。
1: 嗯，爱的太多了。
0: 嗯。
1: 下半段再给你讲这个、啊、好不好？
0: 这个好难。
1: 好，接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爱的主持人进入到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一聊啊。
1: 是的。哦，爱吃香菜就说今天下雨好堵。
0: 这个你看，我们
1: 这是哪儿？
0: 追梦就说光明路与三槽路交叉路口东100米，由东向西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车道。
1: 对，
0: 怪不得这个路段出现在目前那么堵啊。
1: 所以说，就是这下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
0: 对，是的啊。
1: 嗯，
0: 别着急啊。
1: 而且今天中午那会儿雨特别大的时候，我看那个你就打开那个雨刮器，
0: 哦，
1: 就已经还是看不到路的那种状态。就有中间有一会儿有几分钟下特大，
0: 嗯，
1: 你没经历过吗？
0: 我怎么没经历过？我没跟你说过吗？就雨刮器刮来不及，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有人骑扯头上给你往掉倒那种感觉，这个真是。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选择一个地方停车，我等着。
1: 嗯。
0: 好，拿到云南板丘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现在目前来说，刚刚说了哈，就有一些增加，南板丘西向东，然后。亳州的北门以及亳州的西门，这都是有些增加的啊。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你有没有什么
0: 小
1: 众的
0: 恐
1: 惧
0: 点？对，
1: 刚看群里面朋友又和我一样的，
0: 嗯，
1: 说怕蝙蝠，可怕老鼠是一个道理。
0: 蝙蝠是我的好朋友
1: 啊，是不是？你钓鱼的时候今天陪你？
0: 这个我有一个发小，名字
1: 叫蝙蝠。
0: 对对，我说绰号叫蝙蝠，真是。昨天还在一起吃饭呢，真是老喜欢他了，厨艺杠杠的，还会烧烤，然后真是。这个，因为我真的没有接触过，就是你很近距离接触过蝙蝠。
1: 我有一次，我是躺在那儿，就是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上面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棵树。然后当时呢，我就觉得哇，这天气太好了。然后我就躺在那躺椅，我就说哇，太幸福了。我就拿开那个手机，就是往上拍树叶。
0: 哦。
1: 然后我就拉大，我说什么东西在叫啊？我一看，我的妈呀，就满树的蝙蝠，因为我吓死了。然后旁边呢有很多人在睡觉，你知道，在躺椅上睡觉。然后此刻我就啊，就拿着我的东西，
0: 好，
1: 然后在那呼喊，然后别人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
0: 快跑，快跑！
1: 但有很多人都不害怕这个的。他觉得就是鸟类一样，
0: 哦，像鸟类一样
1: 啊，对，
0: 因为躺着，蝙蝠尿了，
1: 我怕它掉我脸上，你知道吗？
0: 是，就是那个，你看以前有个说法叫做过夜的水不能喝，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啊，因为蝙蝠会喝，
0: 不是家里面的那个蝙蝠挂那个门梁上，如果说蝙蝠有尿液，因为蝙蝠那屎不叫夜明砂吗？
1: 哦，就是那个
0: 蝙蝠的便便叫夜明砂，蝙蝠的尿液如果说滴到碗里面，滴到杯子里面，孕妇喝了会有这个流产的。
1: 哦，
0: 所以说不能这么高，就过夜的水不能喝。
1: 而且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就告诉，就是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蝙蝠的，它的蝙蝠的视力很差
0: 啊，
1: 所以它有的时候飞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觉，就从我们旁边飞过的时候特别吓人。
0: 哦，
1: 因为它不知道，可能旁边不知道有个人在。
0: 草丛蝠。
1: 对，我特别怕它撞我脸上。
0: 它撞不上你，它也惜命，真是。那蝙蝠的嘴可大了，还有牙，
1: 我觉得和老鼠长太像了。
0: 我是没仔细看过它。
1: 那蝙蝠属于这个哺乳的纲翼手目，是全世界唯一真正具备飞行能力的哺乳动物，并不是鸟。鸟类呢？
0: 哦，哺乳动物。
1: 对，鸟类呢是靠羽翼的羽毛飞，然后蝙蝠呢是依靠手指撑开它身上的那个
0: 皮
1: 薄膜，就有点像那个薄膜翅膀飞行。
0: 嗯，
1: 就是说，昼夜昼伏夜出，视力很差，依靠回声定位，发出超声波，然后反弹之后呢，辨别这个障碍物或者是猎物。
0: 对，这个东西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桥筏，就是钓鱼桥筏，
1: 你见过？
0: 坐在桥上，
1: 嗯，
0: 它老撞我的线，
1: 它看不见呀，你看，
0: 那鱼线它看不见，它
1: 视力不好呀，
0: 它都一撞我，哎，啥也没有，
1: 嗯，大部分呢就是抓蚊子、飞蛾、蚜虫等害虫，属于异兽，但是有少数的热带品种，它是会吸血吃果子的。
0: 果蝠嘛。
1: 嗯，但我国本土就没有这种吸血的蝙蝠。
0: 嗯，
1: 哇，一个晚上能捕上千只蚊虫，蝙蝠。
0: 老公真了。
1: 你知道呀？你怎么不惊讶？
0: 我惊讶个什么？你读的都是小学知识。你在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1: 我不知道
0: 视力不好，我来一句回声波，
1: 嗯
0: 啊，超声波啊，你来一句那个，我说这个大薄膜啊，就那种啊，你
1: 真的不害怕？但是那你有知道他身上有携带这个狂犬病毒吗？
0: 他不止这一项
1: 啊，对，还有很
0: 多
1: 治病的那种病菌，
0: 对，致命，
1: 对，不可以碰到他。
0: 这就是怎么来说呢？就说这一就是一从前有个岛嘛，一个岛上就是有几百种蛇，
1: 嗯，
0: 就是有100多种含有毒素，就这种情况。
1: 我觉得你刚刚看我特别像看个傻子一样。
0: 没有，不是没这么看啊。啊，就是那个新闻报道，当时看了我就说他真是个艺术家。
1: 嗯，
0: 一个蛇岛上有几百种蛇，100多种是有毒素的，其他就说那就是还有100多种没毒呗。
1: 嗯，
0: 专家说错。那另外100多种剧毒，就这他那被那几种100多种咬了之后，
1: 他说那100多种是微毒，
0: 对，那是微毒。
1: 微毒。但是说鸵鸟是鸟吗？鸵鸟属于鸟类啊，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的确挺大的这个鸟。
0: 不会灰啊？
1: 对，
0: 甭这他那反正他能一脚踩死人的人。太吓人了、
1: 哇，那你猜什么还有鸟类？就是你猜，上周我们还聊过这个动物，
0: 企鹅。
1: 啊，你知道呀？
0: 小学知识，这。
1: 哎，你是不是因为每天和女儿讲很多，然后你自己就了解了很多？
0: 我女儿给我讲了好多。
1: 是啊、哦，然后你知道很多，我真不知道这些。
0: 我对这些东西，我以前小时候就我喜欢这种偏冷门的东西、
1: 对，男生会看这个，对吧？
0: 嗯。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灯是怎么亮？
1: 我不想知道。
0: 对，然后就会有杂七八的这种想法，
1: 对，
0: 还特别多，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你就会想去研究研究。
1: 那个吃素的肉包子说，他有这个也有害怕的，就是怕漂亮的大姐姐。
0: 漂亮的大姐姐。
1: 飞雪连天说害怕芭比娃娃，我小时候特爱玩，但是我特别害怕那种那是什么？里面是棉花，那是属于什么娃娃？玩偶吗？
0: 玩偶，
1: 布娃娃，
0: 嗯，
1: 那属于布娃娃，我特别害怕。尤其是有一次看那个鬼片，那什么什么名字，就是他各种娃娃那种，
0: 午夜凶铃，
1: 有点像那种，就是各种娃娃那种。我有那个爱吃香菜，你知道我说的啥吧？
0: 这个我是不爱看恐怖片的人啊，我自己吓自己老厉害了。但是我女儿有一个那个让我觉得，
1: 你觉得很吓人，
0: 有点气氛。
1: 嗯，
0: 她买那个布娃娃在那玩，我说哇，她说爸爸你玩玩，我行。然后我说啊，娃娃睡吧。我说完这话，她闭上眼了，因为她那个眼球是可以动的，知道吗？
1: 好吓人啊！
0: 对，就我眼睛毛子这样很大，然后你把它放平，她自然就眼睛一闭上
1: 了。我知道啥了，安娜贝尔。
0: 哦，好吧。
1: 你看过？你可以看一下。
0: 不要我看，我不看，真是。老害怕人了，我房间里都是娃娃。
1: 不一样，他是这种，
0: 嗯，
1: 他就你别看他这种脸，他就是玩好的时候就这种造型。
0: 哦，那还行啊。
1: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收集这种娃娃，
0: 有人爱这个。
1: 对，
0: 有人拿这个学习，你知道吗？
1: 嗯，学习
0: 就是他刺激你的，那个刺激你，就是你一看他非常害怕吧，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记起当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
1: 嗯。
0: 这个 LYC 说你俩过秋天了啊。他说蝙蝠都是老鼠吃盐变成的，小时候经常听，认识啊。这个他说他要是抓300只了怎么办？
1: 他去抓是吧？去吧，抓了分我们俩1人100。
0: 我这是。然后呢，啥时候？什么？问一下土地局是不是做直播？
1: 给您看一下。
0: 晚摩言，你有吗？
1: 嗯，
0: 我给你看一下啊，别着急，我给你看一看。你要问啥时候土地爷做直播？咨询一些问题啊。
1: 嗯，9月份没有哎。9月份没有，估计要等10月份了。
0: 你这样吧，晚摩言，你直接打那个电话。
1: 你还可以拨打的，嗯。
0: 501234，直接问他。你说你们现在这个土地局排到几号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有这个，你比如说7月份到这个9月份的，
0: 每天你都在播呀？
1: 就每天有节目的时候，他会上线预告，
0: 嗯，
1: 就要说一下明天上线的这个单位是哪一个。
0: 好嘞，好嘞。LRC 这位朋友这老积极了，说你数来听听，啥事儿？
1: 啥
0: 子呀？
1: 啥？
0: 他老喜欢看热闹了，这 LRC 这位朋友啊，肯定是他的名字简称吧？
1: 嗯。
0: 你赶紧说自己名字，要不然我们俩就开始胡猜了啊！
1: 来去看网友的评论，
0: 直接扯过来了啊！
1: 我的妈呀，写这么多，我害怕虫子，就是任何的昆虫，甚至达到只要一看见就会心里不适，大的小的死的活的我都害怕，就算死了我也不敢用纸把它们捡走，特别是会飞的，厕所里小小的那种蛾那是什么，或者是小飞蛾我都害怕。别说苍蝇蟑螂什么的了，我一直觉得虫子长得很恶心，还有它们的翅膀发出的震动声总是让我生理不适。虫子就像知道谁害怕它们一样，就往胆小的人身上飞，偶尔呢还会掠过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很恶心的那种嗡嗡声，就好像在挑衅你一样。他在写作文吗？我是真的被自己房间里的小飞虫气哭过，因为一直打不到它。我爸总说连这么小的虫都害怕，可我真的克服不了。我不害怕这个虫，什么蜘蛛啊，我都不害怕。
0: 你都对不起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刘哥。
1: 梦想哭了，
0: 真是刘哥，你这是把
1: 自己给气哭了。我以为她是女生。
0: 对啊。
1: 然后你刚刚说刘哥，我才知道她不是女生。
0: 哎，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她是个女生。
1: 嗯。
0: 才会起这特起这种名字。
1: 那可能害怕，故意起成刘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你这个确实哈，就是你这个害怕昆虫，你这个如果说你群中有那个小黑的那小虫，厕所里面的那种，说明你们家下水道一定要清理了
1: 啊。
0: 那个虫很脏。
1: 嗯，
0: 对，基本上现在人都有。
1: 你说这种好小虫，你先讲。
0: 没事，你讲啊，怎么？
1: 没事没事。
0: 哦，我就说这种小虫啊，这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及时清理。那下水道里面就可能就是存了好多好多了。
1: 好恶心啊！不行，我觉得那种特别迷你的虫，然后有一大堆，就特别恶心。
0: 嗯。半分关心，
1: 说办公租房需要准备什么？你看啊，这个需要准备，嗯，你看你是个人承租还是公司承租？
0: 先说个人的吧。
1: 对，是吗？
0: 嗯，基本上现在咱这办公租房就是个人申请
1: 啊。那需要你本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还有复印件，以及代如果说代办的话，需要授权这个委托书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啊。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你自己的话，要可以当场就是签约这个缴纳押金，还有首期房租。那如果说办理租赁备案，这就要有这个居住证或者是对公业务了。你要带上这个合同，还有双方的证件以及房产证，去桥城区住建窗口或者是晚市通进行线上的一个备案。
0: 嗯，而且你得符合条件哈。
1: 对，
0: 你得符合条件。他们有一条件，你最好如果说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你想租哪个地方，到那个当地那个社区，你问一下，因为我想办你们这个小区的公租房。
1: 对，
0: 有的条件的话就会给你办理啊。
1: 嗯。就是提交材料，你要有这个租赁合同呀，还有双方的身份证明啊、产权证明啊。你可以打开这个晚市通，是这个是很方便的，线上可以办。
0: 好的，
1: 来继续。
0: 这个我害怕虫子，任何虫子，我害怕女生，任何女生。嗯、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预备唱。
1: 被伤过的心，你怎么不唱？
0: 你还真会啊。我以为你不会这歌来着啊！
1: 前两天有一个就是同一时代这种歌特别火，然后很多人用在自己的短视频里面。
0: 那个悲伤过的心还可
1: 对这个我也可以用。
0: 就哪个？
1: 你爱谁？
0: 啊，那个啊，没人心疼的滋味儿。
1: 啊，这是歌名是吧？
0: 啊，是吗？
1: 我不知道，
0: 我
1: 只知道你刚哼的一句。
0: 啊哈。哦，对对。被伤过的心还可以爱谁？没人心疼的滋味。
1: 哦，这样的，他接上了，
0: 接词了，这是、啊。
1: 他说：“我们俩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次的暴雨情况？”
0: 他叫白海豚。
1: 嗯，
0: 他有点脾气。他从我国南部刮来。
1: 对。
0: 然后慢慢的途经我省。
1: 嗯。
0: 包括我市，10到12号可能会在部分乡镇、大部分乡镇几乎全域覆盖。会出现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1: 嗯，然后还有7到8级的这个雷暴大风、
0: 啊，对，
1: 嗯，反正就是短时的强降水，还是得注意防范。
0: 您出门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安全第一啊。 操碎了心呢。
1: 其实今天比如说温度上其实就是虽然说30度，但我感觉不到，因为有风有雨就凉了一些啊。
0: 我们直播间今儿就没开空调。
1: 就是你受这个白海豚影响呢，就是我们的这周天气是有所缓解的，对吧？我们俩都穿长袖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不要被我们俩这长袖所骗了，我们俩只是这屋里面开的空调刚才。然后就是对对对，对，我这周呢，我们呢就是主打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
0: 嗯，
1: 然后最新的气象预报，这个有报呢，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呢，就是目前哈，今天是在浙江省，刚我们俩聊的这个吧。
0: 嗯哼。
1: 然后他们中心风力就很大，但是到我们这儿呢，就影响这个降水以及就是有7到8级的这个阵风了。哇，这哪儿啊？
0: 台州。
1: 这个我总觉得看了什么剧，然后它上面写的台州。
0: 你这个厉害啊，你它那个城市看来经常性的会有这个水患，所以才会这样造。他们都在聊其他的啊。
1: 就是10号夜里到13号啊，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和40到60毫米这个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大家多注意啊。
1: 嗯，但是气温方面呢，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呢在22到24度。哎，凉快了很多。
0: 这是出门钓鱼了，这是、啊。
1: 嗯。
0: 这天钓鱼应该很好钓了吧？
1: 你可以去了。
0: 可以去了，可以去了啊。吃素的肉包的时候害怕大姐姐。张无忌他妈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对。但是，这怎么说呢？越漂亮女人越会骗人，这话在理不？
1: 在理不？
0: 在，我得问个女生啊，我不能问我自己，我不知道啊。
1: 不在理吧？我觉得不在理。就问男生也是一样，越帅的男生越会骗人吗？
0: 影视剧那是。
1: 有的时候丑人还多作怪呢。
0: 好，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公婆婆都有理啊。好吧，你继续哈。
1: 嗯，对，下一个。
0: 下一个，我这个好多人都怕、啊。
1: 我也是，我就是对这种未知的恐惧特别害怕。
0: 贺州说，我害怕接电话。
1: 我也怕呀。
0: 嗯，
1: 就假如说你一件事非要就是打电话讲，我就觉得这事很急很严重。
0: 嗯
1: 嗯，然后如果说你发个微信说，我就有这种缓冲的时间。
0: 觉得这事儿呢，就可办可不办、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打电话的事儿，我现在打的最多电话呢。就是问家里人啥时候回来吃饭。
1: 对，这是直接打电话没事儿。
0: 对，
1: 反正打电话也都是什么时候吃饭呀，去哪儿呀。
0: 对，你要是微信打电话，这有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嗯、对对对，好恐怖啊！
0: 你电话哒打完了之后，你现在为什么就是这个不用微信打电话？有的人就判定有可能微信他不响，有的人老年机子就这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判定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现在这个可能网络不好。你听着听不着也不知道，
1: 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反应。
0: 嗯，但打电话绝对会响。
1: 嗯，是的，
0: 打电话绝对会留痕。
1: 嗯，
0: 不像微信消息这么多，百十来个没人回。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有过去一周了，我看到哎这个人啥时候给我发的微信我没回，或者说下次聊天的时候哎他上次什么时候发的微信我怎么没看到。是吧、
0: 哦、我这个情况很少，但是有出现过。
1: 就比如说你这会儿在忙，你可能看了一眼说想回就忘了，然后你就忘了回了。
0: 对，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吸盘，但我找不到了。我说怎么找不到？你听啊，吸力、
1: 啊、有这个吸力，
0: 吸力老强了。你这人，哎呦，真棒、啊，
1: 真好玩。
0: 我
1: 下一个，
0: 嗯、好啊，不说大了是吧？好。李葛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脚伸到床以外的位置。
1: 我也怕，而且尤其就是小时候自己睡的时候，就把。自己裹在那个被子里面，裹得严严实实。
0: 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什么呢？当年有一个
1: 鬼片，
0: 恐怖片。
1: 对，所以床上有人，
0: 床下有人。
1: 对对对，床下有人。
0: 对，港片，我天。
1: 对。
0: 哎呦，真的是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看那个东西，它就像真的。
1: 嗯。
0: 你就像真的是真的。
1: 我特别讨厌咱们小时候看的鬼片。因为就是每次那个画面，我们都以为是真的鬼，你知道？然后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女的神经病。有精神问题
0: 哦，你那个还好。
1: 嗯，
0: 我看那个这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他让你既抓神，你又不知道怎么，你就开始代入，你代入完之后你还没搞懂， 突然而然给你来个结局，把一切给说明白了。
1: 对他们就很烂尾，
0: 就是
1: 很烂尾，
0: 挟势作祟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对，
0: 搞得就这真的人就
1: 是这样的，
0: 就会具象化。就是说我曾经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幕啊，我都不想回忆，但是给大家回忆一下，
1: 是不是那一刻那个突然间出来面对着你？
0: 不是那个我还不害怕，那个就是惊吓嘛。就是这个故事线啊，就说的很长，是也是个港片。
1: 嗯，
0: 后来之后呢，几个人说我要开始就是。离开这个岛上了，走了。他走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说：“哎，我们来了七个人，怎么走的时候只有五个呢？”
1: 对啊，你会带入去思考。
0: 然后走着，他就五个嘛，开船往前走。
1: 嗯嗯，
0: 走一段少个人，走一段少个人。他回头来再看，就是那七个人齐刷刷的站在这个岛上，给他摆手挥手让他走，就是没伤害他，就没伤害他。他从开始认识到结束，一直他们在一起玩，都是那个这个鬼故事当中这其中一个桥段。
1: 嗯，
0: 就是只有他自己是一个正常活着的人。
1: 也许其他是不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有幻觉？
0: 那有可能，但是他那个就是待续。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老气人了。
1: 给观众带来很强的这个伤害力。
0: 对。
1: 然后你在某一天你上岛之后，你觉得这个岛安不安全？
0: 好，行，节目结束了，给大家讲鬼故事，真过瘾啊！
1: 对。好，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啊，雨天行车。
1: 是的。
0: 注意安全啊！到家之后发个信息啊，
1: 发群里面
0: 啊。好，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娱乐圈中，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心纷乱的情绪和解。
1: 在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的心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轻信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热忱退却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平的伤痕。

人海相逢，从无既定轨迹，兜兜转转遇见谁，错过谁，皆由缘分牵引。曾以为相守能抵岁月漫长，却难免面临别离离散，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扭转际遇。世间爱恨悲欢自有定数，强求只会徒增煎熬，不必执着纠结得失，遇见已是难得的馈赠，聚散随缘，不必耿耿于怀，看淡离合起伏，珍惜每一段擦肩相逢，坦然接纳命运安排的所有相逢与别离，心宽方能放下执念，平和看淡世间所有深浅缘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巷口旧物藏着过往细碎回忆，一段同路终究走到了分岔路口，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连同路边寻常光景都刻进心底，分开后总在相似场景下一时回望，明明清楚再也回不到从前，却忍不住贪恋曾经相伴的暖意，遗憾没能走到长久终点，所以温柔片段只剩独自反复回味，人海再难寻相似身影，只剩旧景提醒遗失的陪伴，万千心事无人倾诉，只能把遗憾悄悄收进岁月深处。

是随着太阳的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四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依偎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与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山野间藏着纯粹直白的爱慕，清风与长路都见证质朴心动，爱意不必刻意遮掩，坦荡诉说心底倾慕。山间烟火温柔绵长，年少情愫热烈又干净，没有俗世繁杂算计，只盼心意互通，朝夕相伴。山河辽阔抵不过一份赤诚欢喜，这般纯粹的感情格外难得。历经世事之后再回望，愈发怀念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心，简单的偏爱才是人间最动人的浪漫。

人生路上起落无常，幸得有人相伴，熬过无数难挨时刻。失意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陪伴，那些一同扛过风雨共享欢喜的岁月都格外珍贵。纵使后来人生分道，各自奔赴不同前路，那段彼此支撑的时光永远刻在心间，不必惋惜离别，相逢相伴已是莫大馈赠。往后孤身前行，想起曾经有人共度坎坷，心底便始终留存一份温柔底气，坦然面对往后所有孤单风浪。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下面播送致亳州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广大市民朋友们，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10日至12日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市防指已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特此温馨提醒，请关注官方平台预警信息，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避险。台风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务必远离低洼积水、河道、工地、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谨慎慢行，严禁涉水通行，请提前将车辆转移至高地，严防泡水砸损。居民及时紧固门窗，清理高空杂物，排查水电燃气隐患，积水时立即断电，严禁临水垂钓、捞鱼、戏水等危险行为。各企业工地落实安全责任，加固设施，排查隐患，必要时依规停工关停。请服从属地转移安排，及时避险，预警未解除切勿擅自返回，提前备好生活及应急物资，重点看护特殊群体，遇险情及时求助，灾后远离电力设施，做好清洁消毒。

0: 消毒与饮食安全防护，让我们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珍爱生命，
3: 预防溺水。
4: 珍爱生命，
5: 预防溺水。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0: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每年一到夏季，全国很多地区都会遭遇暴雨侵袭，很容易发生内涝。不管是在地上停车还是在地下停车，都有可能被雨水浸泡，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被洪水所卷跑。泡水之后，这些泡水车最终又流入到哪里？泡水车能不能入手购买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

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泡水车。这泡水车呀，顾名思义，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车辆。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所有被水浸泡过的车辆都叫做泡水车。按照损害严重程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水深超过车轮并涌入了车内，水深仅覆盖到了车辆地台，而发动机、变速箱这些啊等均未进水，这样的车被称作是涉水车。那第二类呢，就是水深已经覆盖到中控台、车厢、发动机、变速箱有不同程度的进水，这个就叫做泡水车。那第三类呢，就是积水漫过车顶，整车被淹，车厢、发动机、变速箱都有进水，这个被称作是淹水车。那在三类情况当中，第一类是最为常见的，危害性的相对后两类要小很多，修复之后对日常使用影响也不大。而后两类水深超过了中控台或者是直接没顶的车辆啊，就算是全力修复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这也是个未知数。来吧，继续来听歌。

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看到歌名还以为是三角恋的故事，后来细听才发现，喜欢两个人的意思呢，是喜欢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彭佳慧现场型的嗓音，纯熟而有质感，将这首歌演绎的柔情似水，梦绕魂牵，非常耐听。对于涉水车，一般进行车厢清洁以及干燥即可，造成经济损失比较小，但对于后两者，维修甚至报废都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建议您使用或者是购买泡水车，哪怕已经进行了维修啊，因为泡水车因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控制单元进水，可能会导致突然熄火、失速，再进而转向助力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在高速上的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安全气囊等等这些配置在水泡之后，往往会发生触点腐蚀的情况，遇到碰撞事故能不能打开也不确定，甚至可能在正常行驶当中突然打开。这些故障啊，就像是盲盒一样，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失灵的会是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维修泡水车的过程中，车身有一些搭铁线的地方也会生锈，导致接触不良，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比较小的故障有空调不制冷、音响不出声，严重的还有故障灯亮、发动机抖动、行驶熄火、打不着火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出故障并不可怕，维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可怕的是，很多泡水车的故障查不出具体的原因，想要彻底维修好比较困难，或者需要大面积更换配件，这样用车成本比较大，车主自己也比较闹心。如果自己懂车还好点，比如维修工自己买的泡水车，自己维修起来也方便。如果自己不懂车，整天跑维修厂，大部分车主呢是接受不了的，因此严重泡水车最好不要购买。

我们不建议您购买使用泡水车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车辆在经过泡水之后，座椅、地毯、消音棉、内饰等确实能晒干继续使用，但实际上霉菌却是无法从根本上去除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也仅仅是对这些棉质物进行晾晒，潮气无法完全排除，所以一到夏天车里就会有很重的霉味儿。这种霉味儿会对身体有害，曾经就有人没有对车内长出霉斑及时处理而导致细菌感染事件，所以说泡水车一般不要选择。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Wanna feel my shine, that'll make it right, but be you're not alone.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轻微的涉水车，一般维修处理后能正常使用，但是对那些重大泡水车、淹水车来说，报废是最佳选择。这些车辆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到某些平台作为二手零配件，发挥最后的价值。那些泡水程度不高的车型多半会流入到市面上，由于巨大的利润，不少二手车贩子还乐意倒腾泡水车。因为汽车泡水后直接影响了车辆的残值率，哪怕是一年期的新车残值率也会跌至不到三成，但经过维修之后，出售价甚至能达到回收价的两倍以上。超高的利润率让车贩子对泡水车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为了练练手，开不了多久就换车了，完全可以买。在二手车市场，有良心的车商会直接告诉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品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是

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请听找春天，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们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寻找春天。春天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我们仔细地找啊找啊，小草从地下探出头来，那是春天的眉毛吧。早开的野花一朵两朵，那是春天的眼睛吧。树木吐出点点嫩芽，那是春天的音符吧。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那是春天的琴声吧。春天来了，我们看到了它，我们听到了它，我们闻到了它，我们触到了它。它在柳枝上荡秋千，在风筝尾巴上摇啊摇，它在喜鹊杜鹃嘴里叫，在桃花杏花枝头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大雨到暴雨，温度呢25到27度，东北风4级，阵风8到9级。打开天气预报啊，最近几天呢都是一直都是雨的一个状态啊，就看着也让人感觉好难受，
1: 凉爽。
0: 这个洗衣服什么的全部要阴干了哈，
1: 对对对，
0: 有这个烘干的话可以烘干的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现在城区这几条主干道啊，像魏武大道啊，还有这个汤王大道啊，包括静安路啊，南北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哈。但是在这个药王大道上，010县道至311国道这一段哈，就是在后狗咬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拥堵的哈。因为这两天受这个白海豚的影响，所以说就是雨水相对的大一些哈。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掌上亳州啊还有药都时空的公众号都会实时的给大家就是发出来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主干道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车辆与车辆之间的这个安全距离哈，一定要做到安全出行。
0: 是的，那其他的路段的总体通行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如果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这个我们在这个说话啊，可能这个越来越夸张了，就尤其是网络用词。
1: 是的，
0: 像网上就流行的一些话，比如说家人们谁懂啊，这个家人们很多人就说了，那原来就是指我家里的人，对吧？
1: 是，
0: 现在就是指这个陌生人了。

0: 啊，而且呢，这个“哈”这个字，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哈哈哈哈”，啊，那我现在如果打一个这个“哈”的话，那肯定就不算是笑了，必须要打一串。就你和你朋友聊天就是这样的吧？
1: 我要是打一个“哈”，肯定是我可能有一点不高兴
0: 啊，是
1: 或者是只打一个“哈”的这种情况下，就是通常好像就不是表达开心了那种哈，或者是高兴。
0: 对，必须要打一串儿。
1: 对，
0: 那更有甚者呢，有人拿爱你当谢谢用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比心呐、啊、爱你啊什么的。
1: 嗯
0: 啊，那网上就有人说了，说这是语言的通货膨胀。
1: 就是说现在我们把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利用得更加丰满。
0: 嗯
1: 啊，你看，其实类似的情况在近几十年中，就是在不断的发生嘛哈。你看，早年有老板、老师满天飞，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前些年确实经常称某某老板、某某老师。
0: 你出去采访，估计有很多人叫你哎，这个红梅老师。
1: 哎 ，yes
0: 啊、对吧？
1: 到现在还是有人这么叫。
0: 对，不然不知道怎么叫哈、啊。
1: 对，再后来呢，就是美女、帅哥，真的，你走大街上也好，或者是吃饭也好，
0: 都是美女，都是帅哥。
1: 哎、对，一叫美女，哗，一群人全扭头。
0: 买个东西哈、啊
1: 哎，
0: 帅哥，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那个？
1: 啊，是叫我吗？
0: 啊，就像广东他们叫靓仔一样。
1: 哎，对。就是到这个网络时代的初期哈、啊，又出现了什么巨好看、爆好看、狂好看，什么呆、什么酷毙了，就这种，又很泛滥了啊。然后再到前几年的时候呢，电商平台就从您什么什么就变成了亲
0: 亲亲，
1: 各位亲，然后到现在又喊到了亲，亲爱的。啊，就这些夸张的说法，就放在以前肯定不会是这么去表述的哈。嗯，就现在呢都已经普及了。
0: 嗯，
1: 就是把这种敬称的泛化。嗯，当然这有时候也会引起社会的一些争议哈。那么这种说语言的通货膨胀，它是近期才有的吗？这种现象会带来什么呢？
0: 其实啊，语言一直在通货膨胀，语言呢一定会通货膨胀。那语言的通货膨胀本来是好事儿，但是也有可能呢会成为坏事儿。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语言通货膨胀呢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
1: 嗯，
0: 语言学界有好几种术语都能够描述它，比如说像这个漂白啊、弱化呀、
1: 对、
0: 磨蚀啊，或者说去语义化等等。不过呢，这几个术语呢都比较大，除了涉及情感程度方面的虚化以外呢，还涵盖着一些像语法、语义方面很多种千奇百怪的虚化。
1: 是。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先用通货膨胀这个指向性更强的流行说法来讨论这个问题。
1: 对，其实你像通胀，它在汉语里绝对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现象了。
0: 嗯。
1: 就是我们以这个人称为例子哈，很多人觉得今年遇到陌生人就该喊某某师傅、某某老板、某某美女、某某帅哥，是吧？就是这样的，不能说阿谀奉承吧，就是说客气嘛啊、那么再古朴一点呢，就是什么夫人啊、太太呀、啊就是当然了，就现在基本上不用是谁相公哈、就像这个夫人，她本意是指就是一些诸侯的她的正妻，对吧？就是仅比后低一级。但是你像这个什么天子之妃曰后哈，诸侯曰夫人，
0: 在礼记的这个曲礼 下，
1: 对、你像《论语》的《记事》里面，他讲到的就是这个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
0: 就可以见得啊，夫人呢，她在这个古时候呢，是指诸侯国国君的正妻，
1: 对
0: 啊，不是说谁都能用的，
1: 是。
0: 但是后来呢，夫人就变成了对已婚女性的通用的尊称，
1: 对
0: 啊，这个《史记·刺客列传》记载呢，战国时期的这个聂政刺杀韩国宰相啊，而死，他的姐姐去给他这个收尸，
1: 收尸去了，
0: 有路上啊，就是。有人就劝说啊，就是这位陌生女人不要多管闲事，说话的时候呢就尊称她为夫人。
1: 夫人，对啊。
0: 还有一个词呢叫做太太。这个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短剧当中会听到这句话啊，而且是豪门的那种啊，太太怎么怎么样、啊、
1: 我现在平时生活中有时候就也会说这是谁谁谁的 太
0: 啊，对，
1: 当然就是有时候类似有种调侃的意思了。
0: 但是我们这个可能说的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是谁的太太，
1: 哎，
0: 这生活当中可能会这样说，但是在一些短剧当中，就是他会直接叫他太太，
1: 嗯
0: 啊，太太啊，怎么样、啊，
1: 太太回来了
0: 啊，还有香港那边什么张太、
1: 李太、
0: 王太啊什么的，啊，在这个太太这个词啊，它古时候呢本指某些高官的妻子，
1: 嗯，
0: 或者说指一些获得朝廷高级封号的女子。
1: 对，
0: 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著的甲乙圣言记载啊，有一个叫编道，就是部分省级官位的这个统称啊，三品到五品，
1: 嗯
0: 啊，荣升为御史中丞啊，就是正二品啊，他喜滋滋的就写了几句诗啊，就是称他的这个妻为太太。
1: 对
0: 啊，在这段记载当中呢，且有正二品以上高官的妻子呢才可以叫做太太。
1: 嗯，那么说到这个词儿，我们就很多朋友都会想到相公这个词儿哈。
0: 这个要在我觉得很多人了解他应该是新白娘子传奇。
1: 对对对，好像那里面就反复的说相公你怎么的啊。当然最初呢他并不是这个就我们现在讲的谁谁老公。
0: 老公的
1: 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谁谁丈夫这个意思哈，
0: 嗯。
1: 他最初是对宰相的尊称。
0: 嗯，
1: 哎，你像这个在东汉后期的时候啊，从军师其一这里面就写到相公征官右，贺怒震天威，就是唐代的大学者啊李善，他也就是也是在李善注也是讲过哈，就是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也，就那个时候，嗯，就是其实就是曹丞相可能也可以称为曹相公。啊，就是可见夫人啊太太啊或者是相公在出现初期的级别都非常的高啊，可他们在古代呢就都已经啊在泛化为很一般的尊称了哈，啊，就是这种很明显的通胀了，就比如说到现在的时候好像更泛了是吧，
0: 嗯，
1: 就谁谁夫人啊什么什么太太啊相公啊，嗯，就当然我们平时说相公说的少一点，
0: 嗯
1: 啊，
0: 那太那个啥了，
1: 对，听起来很别扭哈，
0: 你得穿个古装去那个华佗百草园曹操的那个现场，
1: 站在曹操诗经演出的门口，
0: 哎
1: 啊，
0: 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在读古人的书信会看到无数类似再拜，拜呢其实就是这个啊，就是
1: 叩头，
0: 近乎叩头的意思，但是脑袋啊只用低到靠近地面的地方，不用磕上。
1: 对，
0: 再拜呢就是指连续拜两次。
1: 嗯，
0: 还有一个词呢叫做起手，啊，一种常见的解释呢就是叩头的时候脑门碰在自己手上。
1: 是
0: 啊，顿手就是叩头至地。
1: 嗯
0: 啊，再拜起手，顿手再拜，伏地再拜，再拜，
1: 哎呀
0: 啊，什么叩头叩头，幸甚幸甚的说法，那各种尊贵礼节啊没完没了的反复用，这也是一种通胀。
1: 对，
0: 就是你要尊重我，但是我可能我就是他可能会更尊重我，
1: 如果一系列，啊，再拜再拜叩头，
0: 哎，
1: 这见面话还没说
0: 呢，就你说个一我要说个二，我再说一个一加一，再说一加一加一加一，
1: 一分钟过去了，啊，俩人正事儿没说呢
0: 啊。或许呢您会觉得这个人称啊敬语都太刻意了，礼多人不怪，容易卷起来，
1: 嗯，是，
0: 那我们再用日常的说法来举几个例子。
1: 对啊，比如我们想表达加班很累啊，这层意思啊，当然就是它主要这个程度表达的就是很嘛，啊，
0: 嗯，
1: 就是说很累哈，
0: 这个很是那个
1: 双人旁
0: 的那个狠
1: 哈，
0: 嗯，
1: 啊，就是其实呢它是由那个凶狠的那个狠给派生出来的，
0: 嗯，
1: 就直到鲁迅先生写狂人日记中还写作就这个犬字旁的狠呢，
0: 嗯，
1: 到今天呢就他这种表意就给弱化了啊，字形也是固定在看着没有那么凶的双人旁的狠上。
0: 嗯，其实呢这个也可以不用这个双人旁的狠，
1: 嗯，
0: 而说我加班非常累。
1: 对，
0: 哎，非常的本意呢是非比寻常，
1: 是，
0: 如果说每天都是这样的话呢本来是不能算非常的，
1: 嗯，
0: 再看啊我加班累死了啊，累而至于死这种说法呢这个大概在之前就是刚出来这个词的时候呢也不会被看作是最普通的抱怨，
1: 嗯，对，
0: 还有人可能会说我加班十分累啊，这个十分早就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甚至十二分啊也只是让人熟视无睹，所以说这个程度词啊或者说其他一些什么词，
1: 嗯，
0: 它都是在不断的
1: 通货膨胀吗？
0: 哎，通货膨胀就像那个再拜一样，就是拜一次不够了哈。
1: 再拜，再拜，再拜。
0: 嗯，
1: 啊，当然，我们著名的语言学家吕书湘，他在《中国文法要略》里也是有一段常被引用的归纳，就是一切表高度的词语用久了就是都会失去锋芒。就是狠这个字，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双人旁的狠啊，就这个字久已一点不狠，就是怪字也是早已经不怪，就是被大家用的已经觉得，你就像刚才岳航说的，甚至十二分也只让人熟视无睹哈。
0: 嗯，
1: 那就包括狠啊、怪呀、啊、太呀、啊，就这样的字儿，就已经不是像我们以前理解的那么极限了，对吧？
0: 嗯、
1: 啊，你像旧的夸张没落了，新的夸张跟着就起来了啊，所以说就有我们以前说的那种什么亲啊，家人们啊，什么各位好友啊，就现在这种网络词都已经，又不太用了哈，现在都变成什么了？宝贝儿们，宝宝们，前几天我还听到一个网络词，我当时说，哎呀，这个词儿也开始了，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乖乖。
0: 啊
1: 就是往那一坐，乖乖们，你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的乖乖们，就一句话，光就这个乖乖这个词得出现很多次。
0: 嗯，其实呢不光是在我们的这个汉语当中啊，在这个英语当中呢，它也会出现这种语言的这种
1: 通胀，
0: 通货膨胀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最先想到的这个大概呢是 very
1: 是、
0: 啊、就是非常啊，非常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
1: 嗯、对
0: ，very very very very good、嗯、啊，是这样的
1: good,
0: 啊。其实这个它最初的语气呢，也比现在重得多，
1: 是
0: 啊，就是千真万确，就是最早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意思。
1: 嗯，
0: 啊，那它呢，可能在它的这个字面意义上有很多的这个夸张词，比如说像定义般确切的，还有夸张到突破限度、无法无天的等等。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一般都会用这个 very 啊，就是。就是很、啊、
1: 就到现在的时候、
0: 啊、
1: 这个英语中的这个 very 已经不是那么的强烈了，就是很多人在默认使用的强调副词的时候都已经换成这个 super
0: 超级
1: 哎，对，或者是这种超超级再或者是超超超级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到因为它这个英语单词它就那些字母嘛，所以说它就是把这个字母给叠加一下，它不像我们中文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述，就表述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词语，就单纯的很啊，或者是十分啊，万分啊，或者是极致啊，对吧，我们都有很多的词，但是英文不啊。
0: 对，那强调用法的强调色彩逐渐虚化腐蚀的现象呢，在各种活语言当中都不鲜见。
1: 对，
0: 这也就很好理解了，强调就是说某个现象不常见，很突出，相用的用法用的太多，见得太熟，甚至人们啊已经不再思考它的这个理据了。
1: 对
0: 啊，那今天之前我们有没有思考过像怪和非常为什么有狠的意思吗？其实很多人就觉得，哎呦，他你还怪好看的，
1: 你这个人怪有意思的。
0: 哎，这个其实好像我们觉得是家乡话，其实不是啊，他普通话当中也可以这样用，怪
1: 也可以的
0: 啊。你这个人怪好看的，你这个人怪有意思的，怎么样？啊，他和非常其实是都是有狠的意思，怪好看的很好看，非常好看的也是很好看。
1: 是
0: 啊，那这个强调的意义呢，可能会自打折扣。那这个时候人们就为了满足表意的需求，又会创造出新的强调用法。那这种流动性呢，是语言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本身呢算不上是坏事儿啊，甚至呢算是好事儿都可以。
1: 嗯，啊，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种常规的演变之外，商业文化和网络表达的情绪化特征也更为强劲地推动着语言的通货膨胀。商家说话既求新奇惹眼，又求讨好顾客，汉语、英语中像这种通胀呢，都是越来越明显的带有商业的背景哈。你像当今的互联网又是一个情绪富集的环境，人们脱离了日常礼节的规约啊，就是这什么约束啊什么相对来说弱了哈。所以说，在快节奏信息流中，笑得开心。当然就是骂的也激烈啊，就是高程度艺术的这种表达需求比平时增强了很多，所以说一些在 再次涌现出的公众人物呀，也会不断的被这种网络环境彼此促进啊、那么语言的这个通胀哈、会不会危害汉语呢？不会的啊，因为我们汉语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发生过无数的转变，见过的大风大浪多得很呢、所以说只要还有一些人在用汉语表达各种有深度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汉语的厚度永远都不会受损。
0: 但是这种通货膨胀有可能会对社会和对我们自己呢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对
0: 啊，我比如说这个前两天我还看了那个什么家长，有一位家长就在网上发了这样一个事儿，就说就吵他家孩子嘛、就是说一天到晚你老是说什么那咋了受着呗，那咋了受着呗、
1: 我前段时间又不能听见这句话。
0: 哎，对，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的模仿力特别强。
1: 对
0: 啊，比如说网络用词啊、一旦就是有一些新颖的词被创造出来之后，他可能就会使用的比较频繁。
1: 是，
0: 其实这个带来的影响我觉得还是有的，对于孩子来说。比如说他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或者说写日记的时候，他把这句话写上去了，他本身就不是说规范的一个，
1: 他真会这么写。
0: 对，用词，那咋了受着呗，就我觉得这个放在这个作文当中，或者说放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当中是不太合适的哈。你说这私底下搞笑一下，或者说在网络上搞笑一下还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放到这个生活当中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啊，题目你定在了，你定为了那咋了受着呗。
1: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嘛，他们有的时候不是那么会明辨
0: 分辨一些东西哈。
1: 对，就是说他们反而就是觉得，哎，这个还蛮好，蛮好玩的，挺有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真的就是这个那咋了受着呗，我一天不知道听多少遍。
0: 对，所以
1: 就是在家的时候，我比如我让我儿子，我说的。我说你看这个沙发上被你霍霍的，你能不能收拾一下？
0: 那咋了收着呗。
1: 对、然后我说你看你一进门袜子一脱到处扔，那咋了收着呗。然后写作业的时候我说这都多长时间了你才写这么点儿，那咋了收着呗。我就只能听到这一个回复。
0: 所以说这对于一些学校的语文老师来说呢，这个挑战可能要更大一点哈。就在一些这个网络用词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我们说了这种通货膨胀啊，对社会和对我们自己呢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是
0: 啊，它显然有可能会影响人际交流。
1: 对
0: 啊，尤其是这个跨代交流啊，那比如说现在的零零后啊，零零后我们现在都不说了哈，现在一零后
1: 是
0: 啊，一零后都已经16岁了哈。你和一零后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好困难呐、这个他可能就是这个嘴里边的这个鲜词儿特别多。
1: 对，就是他、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就跟他们有一些代沟了。你如果说让就是60-70岁的，或者70-80岁的，他们听起来可能就不懂了吧，
0: 洋词儿哈。
1: 哎，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就很像我想的这个问题，我想的就是我们到老的时候是还是会喜欢听那些流行歌曲，还是像我们家里边的这个老年人一样拿一个听戏机去听戏呢？其实之前我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老的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去听戏了、
1: 就是、自然的，就是当你发现这个人开始听戏的时候。
0: 但是应该我觉得不会啊，这个他还是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他只有这样一种戏啊，或者说去喜欢听一些这样特定的这个戏或者说歌曲。
1: 你没听很多朋友说吗？他说呀，我怎么开始喜欢听戏曲了，是不是我老了？
0: 就是所以说我们老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还听一些歌曲啊，还听周杰伦、但是那个时候的小年轻就说，哎呦，他居然听这个，哎呦，
1: 他唱的啥样的听不懂呢
0: 啊，就好像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比我们大的这个长辈们去听戏一样哈。
1: 对，
0: 其实更大的这个问题呢，作为社会方言，网络语言也在承载着方言固有的文化功能。叫做内向认同和外向分隔。
1: 是，
0: 比如说有两个成都人，他们在北京相会了，讲起成都话，彼此呢会更加的亲切。
1: 是，
0: 但是周围呢不熟悉这个西南官话的人，就会感觉到被阻隔到了这两个人的世界之外。
1: 对，
0: 地域方言还算比较稳定，
1: 是，
0: 而越发鲜明而且易变的网络黑化，对于不同代际文化圈层的人造成的排斥感，有的时候会更为明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啊，网络用词对于不同代际年代的人啊， 80后、90后啊，这个00后、10后，他们这个之间的可能对于一些词语的这个使用方面啊，尤其是网络用词方面，可能就态度不太一样了。有的能够接受，有的不能够接受。
1: 对
0: 啊，这当然不利于啊我们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可能会加剧群体极化。
1: 当然就是我们也可以稍稍担心一下我们自己啊，就是说使用一些新奇的说法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说我们习惯了用这种高度情绪化的思维方式的话，就是言语之中只剩下了激昂，思考被冲动淹没，就会影响我们生命的这种厚度哈，也会阻止我们活出多彩而有深度的一生。所以说语言呢是思想的外现，我们需要纵情的时刻，也需要收敛的时刻啊，就是收放自如嘛，才能游刃有余。当然我觉得它这种网络词它兴起的快，然后就是更新的也很快，这段时间它好像还很火，就你刚才讲的那个什么那咋了瘦着嘛，但就是这段时间它好像又不流行了，就是又被新词儿给取代了，变得很红极一短短的一时啊。
0: 对，我们来看，还有朋友说了，他说我不太理解这个夯这个字，其实我之前就是看一些这个文章的时候呢，就不太理解什么夯啊，
1: 夯
0: 实或者说拉，或者说这个夯爆了，或者说这个拉爆了哈，就不太了解这两个词。我要这个想很久，想很久之后呢，就会分辨一下这个，这个夯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好还是坏啊？啊，这个拉它是好还是坏啊？就我要从这个意思上去分，去想。那现在好像这个也要稍微想一下，夯可能就是夯爆了，就是非常非常赞的意思哈。拉爆了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拉胯。我们再来看这个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网友说了，他说像亲爱的家人们宝宝也都一起通货膨胀了，就连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的数量呢也都泛滥成灾了。好像我们现在和大家去聊天就必须要加上一些这个表情，
1: 对，
0: 不加表情的话就感觉说不好话了哈。你像我，
1: 就是你如果没加表情的话就感觉好像你在生气那种。
0: 你像我昨天的时候啊，就是有人给我的朋友圈评论啊，我就是他要加一个表情，然后我再给他评论之后一句话之后，我还要想，我说我加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呢，就思索半天啊，就是选了一个这个捂脸的表情。
1: 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人说话就确实越来越夸张了哈，就有的时候就刚才像我们讲的就可能我们去说什么家人们都会感觉到不够表达我们对你喜欢的这种程度了，是吧？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关注到了这些在生活当中我们原本已经习惯的但是不正常的现象。他说还有宝宝也是，对，那宝宝之前那就是小孩嘛，小婴儿，对吧？
1: 对
0: 啊，而且是特别小的小孩宝宝，从对婴儿的称呼演变为男女之间，现在呢更是膨胀到陌生人之间套近乎的工具。
1: 是还有你刚才一说的我立刻想到，就是现在经常会听到大家说爱你啊，你像以前这个词儿那只是就是长辈对晚辈说啊，妈妈很爱你，是吧？
0: 对，
1: 或者是情侣之间哈，他说我很爱你，但现在不是啦。
0: 我们来看，有位网友说，他说长期的表达泛化呢会让我们逐渐失去对深情的感知力啊，当爱你变成随手发送的客套，真正面对至亲至爱的时候反而可能找不到精准表达厚重情感的词汇。也就是我们像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个拜再拜的意思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爱你已经用惯了，那你说我深深爱你，超级爱你，你要加这些词吗？
1: 所以我决定只表现在行动上。爱你。
0: 对，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现在的一些华丽的词藻啊，或者说一些
1: 都不如你直白的行动，
0: 或者说华丽的一些这个语言啊，网上呢还有一种词叫做这个白描。什么叫白描呢？就是写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写的轻描淡写，但是就是给人的这种感情的这种情感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
1: 是
0: 啊，就看过一些网友写的，就感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好的，我们来看，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 他倒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他说，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语言的变化呢也是正常的。当然我觉得这更多的是集中在口语方面，
1: 是、
0: 口语方面，而不是说我要把它写到这个文章的应用当中。
1: 对，就刚才远航也说了，你说孩子如果说他在写作文的时候把这些网络词语写到里面，那是极度不合适的哈。
0: 嗯，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个预警信息。博洛市气象台呢，在今天凌晨5:46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5:46开始，未来6小时，市区和桥城区的城富镇、双沟镇、大洋镇、赵桥乡、沙土镇、石河镇、牛集镇、古井镇、桥东镇、张店乡、观塘镇、十八里镇、龙阳镇、肥河镇、古城镇等乡镇，阵雨或雷雨天气呢将会持续，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微信群里边有位朋友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他说在华佗大道和杜仲路交口由南向北方向，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开车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小心开车。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